0: 外，包括像北边那边，可能也就300多块钱，应该是不加这个基建燃油费的啊。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啊，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大啊，有很多地方呢想去，但是呢那时候呢，因为学业或者说因为自个儿本身就比较小，没有办法去。但现在长大了之后呢，是不是有部分朋友啊，就想圆小时候的梦啊？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因为有这个亲戚在南京啊，那个时候呢，每年暑假的时候呢，家里面人呢就会带我去南京。哎，我那时候就觉得，比较远，因为那时候坐的是那个汽车啊，还没有那么发达的这个高铁。
1: 怎么感觉每个安徽小朋友都有南京的亲戚呢？我也有啊，
0: 是吧？是吧？
1: 小时候也老去呢。
0: 那会儿在那个现在的这个交通饭店那边啊，坐那个叫依维柯啊，那种大巴车、
1: 面包车，
0: 算是大一点的这种面包车啊。然后呢，去到南京，一路上呢，可能有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不像现在啊，大概40分钟高铁就到了。
1: 那我猜猜你都去过哪些景点吧？夫子庙去过吧？
0: 对。
1: 玄武湖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跟那个莫愁合过影吧？
0: 莫愁湖，
1: 李莫愁
0: 啊，
1: 跟那个美女的雕像合过影，
0: 对
1: 不
0: 对？就是当时呢，就觉得那地方特别远啊。后来之后呢，现在有的时候就自个儿会开车，你去那边吃点东西。开车的话也就在2小时左右。
1: 鸡鸣寺。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包括前段时间中秋节的时候，我还自个儿开车去了一趟南京。我就觉得，哎呦，我就觉得以前那么远的地方，现在感觉好像触手可及啊，
1: 太近了。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您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后来您都去了吗？
1: 你讲的这个话题啊，我就突然想起，就之前好多人那个游山玩水的时候，他会带上自己儿时的一些小的物件跟回忆。我跟你讲啊，有带那个历史书的，有带语文书的，就是打卡嘛，就是把自己的课本举起来说，你看，这就是当年印在我们语文书上的、历史书上的那些名胜古迹啊。还有人带钱的，5块钱、20块钱，然后把那钱一举，你看，这就是我们钱币上印的这个景点儿。更有胜者出国旅游的时候，你比方说去埃及，把那个也把历史书带着，我记得是初中还是哪个历史书上有那个埃及的那个图嘛，法老啊，那个金字塔呀什么的，然后带了。最搞笑的是，就是很多人会把这种仪式感传承下去，就是他那个书啊，他会塞在那个犄角旮旯里，然后他在网络平台上留言。你要是去了，你去那个大石墩的底下第几块石头？
0: 我去找
1: 你把它掰开，我留了一本历史书给咱们的同胞，你打卡你就直接用我那本书就行了。
0: 有意思，有意思。
1: 还有人说带了什么5块钱、20块钱去玩啊？合影之后，后面发现排了好长一个队，说那个能给我也把这钱给我也打个卡吗？
0: 忘带了，真是啊！
1: 你说现在这个崭崭新的就是纸币现金呢、啊，你还真不好找。
0: 对，有些人可能没想到去带、啊，
1: 很可爱 啊。对，那如果刚刚大宝说了，对你来说小时候可能南京是一个又远又近的地方，对吧？对我来说，我小时候可能因为内陆的小朋友们想看海
0: 啊。
1: 长大之后确实去看了，还是很美很美的。
0: 啊、
1: 然后，海边的风啊，然后他那边的气候啊，那边的美食啊，都给了我特别大的惊喜。
0: 对，以前不有个笑话吗？说我讲一哥哥和一个妹妹说，你想看海吗？哥哥这边有一个海的天使送给你，妹妹拿出来一看，然后是俩小壳，白色的小壳。哥哥说这也是贝壳。后来多年之后，妹妹才知道啊，原来是开心果的壳。
1: 我以为。好歹是个花甲壳，
0: 对吧？好了，说多了啊。
1: 哎，小时候你们家是不是都有那种海螺的那个摆件？说把它贴在耳朵上，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0: 真没有啊！
1: 哎，怎么我小时候我好多同学朋友家里边都有这么个摆件呢？
0: 我是没有这个大海情节的。
1: 我有的。那会儿真听啊。
0: 对，马上呢，我们也过渡一段歌曲。
1: 好，
0: 歌曲的时候呢，也等等大家发来的这个留言啊。小的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后来您都去了吗？微信呢，直接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来关注一下老年群体啊。目前呢，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3.2亿，失能老人呢约3500万人，有些事情啊，无人托付啊，成为了一些老年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手术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来照料？财产如何处置啊？这些事儿能不能提前确定一下呢？现在呢，多地推广落实老年人议定监护的制度啊。什么是议定监护？怎么做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什么是议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哪些人适合办理？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
2: 我想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搞个议定监护啊，因为我这个法定监护等于没用的。那么议定监护呢，后来我去问了他们，讲议定监护一定要通过公证。
1: 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2: 让医生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治，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治，缓解痛苦，为首还是怎么样？我就是通过这个是一个，就通过就是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第二个就是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1: 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

0: 富安稳又踏实，但在公正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1: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0: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最终顺利办结。一纸规范的法律协议，让老人的晚年托付不再仅凭人情，更有制度兜底。
2: 我们比较了法定监护以外，议定监护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我的监护我做主。所以说议定监护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监护这个权利回归到了被监护人自己的手里，这个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到的才是议定监护的最核心的概念。
3: 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其实议定监护制度的价值呢，就在于把法律基于血缘的这么一个默认的安排转化为老人可以主动掌控的权利啊。其实民法典第33条呢已经明确了，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监护人，且议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的监护。
4: 是，那在被监护人丧失完全或者部分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呢，议定监护协议啊就正式生效，这时候监护人应该开始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的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的合法权益。监护人呢也需要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否则呢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最近啊值得跟各位一起分享和提醒的这么个事儿哈。刚刚说到小时候的梦想嘛，我们就说到是什么南京啊，然后我说到什么小时候想看海啊，这个新闻把咱俩小时候的梦想结合起来了，
3: 连一块儿了，真是
4: 连一块儿了，巧了哈。最近的南京一个市民呢去海边旅游的时候，当时呢发生了一个意外哈，他的手指啊不慎被小螃蟹夹破了皮，可能是赶海吧，就抓小螃蟹嘛，但一不留神破皮了，没想到两三天之后啊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就他那个手指啊，而且非常的疼痛，简直是难以忍受。那患者呢当时就觉得那么小个螃蟹刀我一下也没什么事儿吧，伤口也不大，也没怎么流血呀，一直没在意哈。结果到了晚上手就开始疼，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感染，而且晚上他会持续性的跳痛，就是他一下一下的痛哈，让你根本不能正常的睡觉。
5: 这名患者在海边游玩时只是被螃蟹夹破了手指，伤口不大，也没怎么流血，所以当时就没怎么在意，没想到到了晚上手指开始疼了，
6: 后期手指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啊，肿得很厉害，晚上持续性的跳痛，他都不能正常睡觉。
7: 来的时候伤口像什么样子呢？
6: 伤口肿的就跟胡萝卜一样啊，颜色比较深啊，当初我们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海洋弧菌感染。
5: 医生介绍，市民在海边游玩或者接触海产品时，如有身上有伤口，就有可能被创伤弧菌、副溶血性弧菌、破伤风杆菌等细菌感染，其中头号杀手就是创伤弧菌，它存在于温暖的海水中，常寄生在牡蛎、蟹、鱼虾等海产品上，感染后起病急，进展极快。
6: 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如果有伤口啊，那么要避免接触海水，另外一个呢就是接触这种冷冻的海鲜或者生食海鲜都有感染这种创伤弧菌，就是海洋弧菌的这个可能啊。感染了这个疾病以后呢，它局部的这个感染啊会进展非常快啊，严重的病例在3天之内它的死亡率会超过50%。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 特别严重的肿胀。

0: 啊，张力性的水泡和坏死性的筋膜炎。
1: 幸运的是，这名患者只是严重的细菌感染，经过治疗伤情已经好转。医生提醒，在接触海水或者海鲜后，身体有伤口的一定要及时清洗消毒。如果24小时内伤口出现红肿、快速扩散、剧烈疼痛、发烧、打寒战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并告诉医生接触过海水或者海鲜。
2: 以前我们在新闻当中啊，说我想去这个海鲜市场买这个海鲜的时候啊，被刺伤了啊，刺伤了之后呢，当时呢就迅速的这个恶化啊，这个创伤弧菌它的凶险呢就在于快啊，它起病急，进展猛，感染后48小时内呢死亡率超过了一半啊，72小时如果没有干预的话呢，那基本上是100%接近死亡，所以说呢不能把海鲜刺伤啊，海边划伤啊，当成是普通的小伤。
3: 是，这个可能在海边长大生活的朋友会非常的了解，但是如果说您只是一个游客哈，偶尔去海边玩一玩，还真得特别的注意。那这类新闻之所以反复的出现呢，也不只是因为细菌可怕，更是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内陆的朋友们，缺少基本的这个海边的风险常识，什么海边游玩啊，什么赶海呀、又买海鲜呐、特别常见。但是呢，公共场所、景区还有海鲜市场，如果能够增加一些更加醒目的提示哈，这个科普呢，咱们也能做得更前置一点。小伤口啊，它不是小事儿，及时的清洗、及时的就医，往往呢就能避免把什么夹一下变成了险些截肢啊，这个还挺危险。

变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呢。现在呢，很多学校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啊，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规定啊，说这手机啊，您别带入学校。
3: 是。
2: 然而呢，一些商家啊，把这个当做了商机啊，就把这个手机啊，放在了类似于像水杯啊、台灯啊、闹钟啊这些物品当中。您乍一看那是一个水杯，但其实呢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
4: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0: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4: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5: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4: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0: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

0: 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经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3: 刚才我们是听了很多啊，这个藏手机的一些所谓的叫神器吧，还挺热卖的。这表面上看呢，是商家抓住了学生啊，想偷偷带手机进学校的痛点。那本质上呢，其实是把这种对抗规则啊，做成了一门生意。什么水杯啊、台灯啊、闹钟啊、仿真书本、饭盒、化妆镜，竟然都能被改造成带暗格的这个藏手机的道具。部分单品的月销量甚至超过500件哈，累计销量呢超过4000件。
4: 这007啊，这是啊，带这么多东西
3: 玩呢、
4: 啊、对吧、啊、校园手机管理呢，从来不是靠一个水杯暗格就能解决的啊、真正该被藏起来的呢，应该是商家逐利的无底线的这么一个冲动啊、真正被查出来的也不只是学校学生的手机，而是平台、商家、学校、家庭各自该承担的责任。
3: 来跟大伙儿刷新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热搜都说啊，什么饭后百步走能活99、有一段时间我看到好多就是那种健康的博主啊，都在说，哎，其实如果你不擅长跑步啊，或者一些高强度运动的话，散步走路是一个不错的运动方式。但是呢，这每天呢，他走归走，你也不能突然暴走哈、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68岁的老赵先生，平时呢酷爱走路健身。他每天晚上啊，都会暴走达到多少步呢？15000步。
4: 天哪，10000多步、啊！
3: 他这不是说你一天累积了15000步，如果说你一整天，比如说你忙忙这个忙忙那个，上班下班，然后你再运动一下，15000，我觉得还可以。
4: 饭后15000。
3: 对，但是他不是啊，他是每天晚上就是猛走15000步。那不久之前呢，这个老赵先生左膝盖的这个关节啊，就突然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啊，当场就有点站不起来了，没办法正常活动了。经过检查呢，他的左膝盖的关节内侧监视就这个位置啊，已经出现了磨损坏死。
5: 骨关节科病房，68岁的赵先生刚做完膝关节手术，平日里他酷爱走路健身，每晚暴走步数达15000步，长期过量行走导致膝关节软骨不断磨损。不久前，他的左膝关节突然出现剧烈疼痛，当场便无法正常活动。
6: 我就是因为停在那里
7: 的。第二。全国第一，核聚变门落地整机企业7家，商业化进程居全国前列。
5: 聚焦654X 产业体系，眼下我市正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攻坚行动，深化重点产业集群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巩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主导产业领先优势，加快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质扩量，积极抢占量子科技、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高地，推动工业立势、制造强势迈出更大步伐。
4: 国庆节过后呢，合肥人的菜篮子啊有了新变化。节后蔬菜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像四月青毛白菜的价格呢已经涨到了5到7元一公斤啊。水果市场的价格呢在下降，像柑橘类的水果一上市，价格同比便宜了20%。那菜价何时回落？水果什么？

0: 买最划算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近期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进场量环比同比均有大幅上升。价格方面，合肥周边地区所产的叶类菜涨幅明显。
2: 前段时间雨水天气不太好，所以的话导致了合肥周边的地产叶菜的话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

0: 肥西、大兴两大园区进场量环比大幅攀升，整体价格走势平稳。橘子、苹果、甘蔗、鲜枣、香蕉位列进场量前五，柑橘类成为市场主流。除江西蜜橘外，四川爱媛城本周陆续入市，批发价6到7元一公斤，同比下跌近20%。
1: 为了关注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眼下呢，我市各地的水稻啊、高粱啊、玉米啊等等的秋粮作物哈、都迎来了收获季。
2: 在肥西县花岗镇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金色稻田连片起伏，田间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作业，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3: 我们全县组织60多家大型横杆整线，300多台横杆子，1000多台收割机，我们投入到这个秋收过程当中。目前进度我们完成水稻收割任务达到50%以上。
2: 截至目前，肥西县84.87万亩秋粮已收获42.7万亩，进度50%，其中81.3万亩水稻已收获40.65万亩，计划10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收割任务。同样，巢湖市77万亩水稻也迎来集中收割季。栏杆集镇种粮大户范文柱今年共种植单季稻1100亩，包含油菜茶田500亩、小麦茶田600亩。国庆节之后陆续开始收割，农机手避开晨露时段错峰作业，争分夺秒抢抓收割进度。
4: 早雨露水不能干，就1万多沙丁以后再干，干到晚上绿丁，大概能干到30-40亩。
5: 我们一边在收割，一边在整田种雨菜。雨菜田这个月只能结束，小麦田嘛，我们到时候抻出一块收割一块，一边收割一边繁种小麦。
2: 据了解，今年巢湖全市77万亩水稻自9月下旬陆续开镰，当前已完成收割30余万亩，进度约40%，剩余一季稻预计10月中下旬全部收割完毕。为护航秋收秋种工作，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提前谋划部署，坐实各项保障举措。
6: 秋收秋种前期，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广泛开展了农机安全检查培训、送检下乡等工作，统筹农机调度，推广机收减损，强化应急烘干，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除了水稻，我市的高粱、玉米等秋粮作物也陆续迎来收获。在长丰县义井镇土拐社区的一块高粱地里，几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来自淮南市的农机手们熟练地驾驶收割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高粱。
4: 我们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作业，然后中午不休息，晚上收到7点钟左右，一台收割机一天大概收70亩地。
2: 从2024年起，种粮大户陈礼德在义井镇土拐社区复垦流转近3000亩集中连片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眼下夏季种植的高粱已大面积成熟，陈礼德联系专业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展秋收秋种。
7: 这次高粱收割完，我们直接就进风干锅，风干完风干锅后去收，后续我们就组织机器进行灭茬，灭茬过后，然后我们再来选梗。计划在12级播种夏季的小麦。
2: 同样在义井镇红桥村也是一派忙碌的收割场景。目前种粮大户孟祥虎的1500亩玉米全面进入采收季，他请了当地的农机合作社前来收割成熟的玉米。
4: 我们收割机用的是玉米专用割台，一天大概工作10个小时左右，4台收割机同时作业，大概一天可以收300亩面积。
8: 我们这1500亩玉米计划4到5天内收割结束，紧接着我们进行接杆还田、旋耕整地、播种油菜。
2: 近年来，长丰县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粮食种植，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种植。眼下，全县各地相继进入收割模式，计划投入3000多台套收割运输机械抢收秋粮作物，预计10月底大头落地。
9: 日前呢，2026年安徽省秋季村晚展示活动在巢湖市苏湾镇坊集社区举行了。演出呢以庆丰收、传乡音、聚民心为主题，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了一场充满乡土温情的文化盛宴。
10: 诗朗诵、秋韵芳集、二胡独奏、传奇、歌伴舞、山村风光格外美等节目。

0: 用质朴的表达勾勒出方集村的发展新貌与山水风光，新创童谣儿时的童谣唤起满场乡愁，新打小船亮光光，姑嫂对花，秧歌月唱新月田，三首经典四季民歌接连唱响，让乡音在乡村舞台焕发全新活力。合唱好日子，歌伴舞多彩的苏湾，美丽的家乡，表达了丰收的喜悦与乡土的温情。
1: 这次活动主办的呢很不错，对我们四季也是一个文化项，这个丰富了我们这个文化生活，而且呢这个它也很有特色的，很丰富的。
0: 据介绍，本次春晚全部由当地村民、乡土文艺能人担纲主演，演出分为欢庆、传承、丰收三个篇章，台上台下互动不断，现场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氛围。
2: 主要是丰富了村民的一个文化生活，然后这些春晚的一些节日发源于坊集，未来的话我们将会更加以更多创新的方式去打造更多的节目，让四季民歌走得更远更久。
3: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4: 今日刷新，我们进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
5: 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
4: 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
5: 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等。
4: 日前，我国启动了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5: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张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的用雪量达到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
4: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高了0.1个百分点。IMF 说呢，人工智能 AI 的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的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5: 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日上午，美国的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之后，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占里安的国际机场，随后呢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经撤离。
4: 阿联酋航空公司一架原定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飞往迪拜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了机械故障，随后被迫返航，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降落至了阿德莱德机场，涉事航班编号 EK441， 由空客 A350-900 客机直飞，12号晚从阿德莱德起飞，在抵达西澳大利亚州前返航。
5: 当地时间13日，韩国仁川市一超市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据警方通报，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目前嫌疑人已被抓获。
4: 据法国方面12号的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根据了解呢，黑客利用制冷系统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储环境。
5: 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日凌晨
6: 派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大夫乐英向晋国求助，晋景公准备出兵救宋，大夫伯宗劝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受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为天乎？”意思是，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

0: 晋国虽然强大，但又怎么样能管得了楚国呢？成语鞭长莫及就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晴，15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16到22度。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啊，后来您长大了都去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的这个留言。这个三 A 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小时候喜欢蓝色啊，满天星星的夜空，身体素质达不到，做不了宇航员。长大了天空没那么蓝啊，只能选择海的蓝色啊，还发了几张这个图片啊。这是您拍的吗？
3: 哇，看到有极光啊！
2: 哎呦，这海里面怎么这个蓝色这波光粼粼的？
3: 是不是
2: 很漂亮？很漂亮
3: 啊！
2: 他说图二图三是在福州平潭的。蓝眼泪啊、只有十一，只是十一都不是最佳的观赏时间哦，应该这个十一去的啊，很漂亮，很漂亮啊，
3: 真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橘子啊，橘子说了，小时候。

0: 看了有一个节目吧，叫《话说长江》，当时呢对三峡呀充满了向往。然后准备今年寒假坐游轮去看三峡。
1: 薰衣草说了，小时候魂牵梦绕布达拉宫，再一次读这个仓央嘉措的诗呢，已经是跨越了小时候了。漫步的时候呢，觉得记忆犹新啊。如果有幸的话呢，可以带孩子再去一次啊。还发了一张他拍的这张照片啊，特别漂亮啊，这拉萨。
0: 然后雨乔说了，他说小时候呢没有见过真正的那种大山哈，只在书本跟图画里面见到过，当时就对那种群山啊充满了向往。他说呢，然后后来去秦岭，一进山里边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去形容。
1: 哎呀，真是啊。
0: 哎，在大自然当中啊，真的是人会获得非常多的这种放松。
1: 功夫熊猫阿说了，他说小时候特别想去都江堰青城山啊，看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那段非常美啊，据说《西游记》悟空拜师那一段也是在那儿拍的，就特别想去啊，但是一直没去。2025年3月份呢，成都市以马拉松中签了啊，去那边跑步，跟梦里一样啊，也是被深深的触动了。然后今年三月份又去了一次啊。
0: 这边 HHH 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以前呢，小时候看那个电视新闻里啊，好多排大队人挤人的城市景点，他说我从2023年开始呢，陆陆续续都去了，什么东方明珠塔呀、西湖啊、灵隐寺、乌镇啊、外滩南京路，还有在去的成都，又去看了龙门石窟、武汉等等。他说今年还剩下3个月，想去重庆顺便呢看一场演唱会，然后呢也想去看这个珠海的航展，还想去广西吃螺蛳粉，
1: 挺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这个机票价格啊，有一定幅度的这个降价，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有几家这个航司啊还在做活动啊，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关注。
0: 是
1: 啊，待会儿呢我们进入到头条刷新，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刷新。
1: 今日刷新呢，我们想跟大家说说秋天啊。现在呢，秋意渐深啊，有时候难免呢，有些朋友啊会心浮气躁，伤春悲秋啊，这么一个词儿啊。外向的人呢是大声唱歌，那内向的人呢只能够默默忍受了。那现在呢，有一种方式啊，也是专家推荐的，叫拍手肘。
0: 拍手肘，
1: 哎，自个儿一个人就能完成，拍个30-40下，不用太使劲啊，不是拍外面，是拍里面。
0: 啊，厉害！
1: 肘窝这个位置，
0: 我说是拍手拍外边这个光梆梆响的。
1: 专家说呢，就是说对拍，你交替着拍，交替着拍两边的这个手肘。
0: 大伙儿能听到吗？
1: 拍了之后呢，你这个心情啊就没那么焦虑了。
0: 我一开始觉得这儿呢，
1: 我一开始觉得挺神奇啊。那天呢，我在编新闻的时候呢，我自个儿试了一下，哎，好像是的啊，好像是没那么烦了、啊。
0: 哎，手麻了还。
1: 哎，我们哎对，主要疼痛转移了是吧？我们听听啊。
0: 好嘞。
3: 我也是听到很多的老中医给支的招，说如果你一瞬间觉得心浮气躁，可以用这个拍肘清心法来解决瞬间的气躁。
4: 黄帝内经灵枢有一句啊，肺心有邪，其气流于两肘。
3: 怎么拍？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拍咱们这个胳膊肘这个位置，这儿呢是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地方。
5: 我觉得这里很多的穴位还有血管儿。
3: 对，为什么说拍肘呢？是轻轻的要去左右交替着拍它
5: 啊，就是拍这个位置。
3: 对，大概呢拍个30-40下，哎，你感觉到它微微发热了，其实你整个的面部都会有感觉。
5: 哎，多拍几下行吗？因为我觉得我看电视啊，
3: 也可以。
5: 我聊天啊，我一边说一边拍，我觉得还
3: 对。
5: 挺舒服，
3: 但是我们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是出现这种情况，有些老人说，既然拍，那我拍狠一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5: 我觉得真不行，因为这有很多血管是很脆弱，我就很柔弱的。
3: 所以呢，是拍的微微的，你感觉到哎很舒服就可以了。这个呢，典籍里头也有说法，《黄帝内经》的《素问·举痛论篇》就这么写了：鱼之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
4: 喜则气缓，
3: 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窘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所以你看，咱们老说这一个人呢，气儿顺不顺，他的心情好不好，你看这个气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帮助一个人顺气儿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刚刚呢，专家也说了，这个顺气儿啊非常重要啊。但是您拍也别像我刚才那样光。

0: 光的拍啊，这段呢穴位比较多，稍微得悠着一点。那拍完之后呢，可能大概也许啊，会有一种好像也没有那么烦了的松弛感。
1: 这个动作呢，
2: 它其实奇妙就在于，你拍打的时候啊，你整个人会放松啊，越是告诉自己别焦虑呢，反而就会越紧绷。但你拍手肘的时候，身体有那么一个动作啊，注意力呢可能就会被轻轻拉回来了，心情呢也跟着稳了一点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专家说的呢，就是您的这个右手啊，也别拍太用劲啊，拍这个手肘的这个肘窝这个位置。左边一下，然后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啊，是有那么一刻啊，自个儿能缓一口气。

0: 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病字旁放个跳蚤的蚤，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现实情况是，有相当多的朋友读音频骚，只有少数朋友读去声臊，臊是正确的读音。为什么那么多朋友把这个字读作骚呢？估计与另外两个字有关，一个是提手旁，骚头皮、骚痒痒、骚手弄姿的骚；一个是马字旁，骚动、骚乱、风骚、骚人墨客、骚扰的骚。提手旁、马字旁读骚，病字旁不读骚，而读去声臊。古代指疥疮，皮肤发痒叫臊痒，您可别说骚痒哦。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4: 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啊。这两天呢，大家在商场逛街的时候，应该能看到猛士的 X700 这辆车啊，是一辆特别大的一个越野车。它有这个华为的这个乾坤智驾 ADS5， 也是目前最新的啊。价格呢是在30万左右啊。这个机械素质怎么样？操纵起来顺不顺畅啊？我们一起来听听汽车达人的点评。
5: 机械素质的存在，并不是单一的冰箱彩电。首先，这块标啊，就是吸引到我了。看，1969年，这个是猛士，东风猛士啊，它的军车，自从1969年开始啊，它是一个军车的级的品质。它这个是电容式的门拉手，脚踏板有的，啊，这方便你一开门呢，哎，特别轻松就开了，适合长指甲的人。然后呢，也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符合现在国家的安全标准。拉开车门坐进来之后啊，安慕的饰板，还有水晶的旋钮，以及这个双15.6英寸的鸿蒙屏，手能摸到的地方都是软质包裹，质感也是非常在线的。重点咱们来看空间，后排座椅支持一键放平，直接秒变2米的大床。后备箱呢，

是850升，目测呀、啊，真的可以装下10个20寸的行李箱。那么周末露营啊，也是非常方便的。看，这里边有一个15公斤的这么一个隔板，放一个咖啡机，还有这边有个内置电源，220伏的，220伏2.2千瓦，煮个咖啡啊，烧个水，火锅啊，都是非常方便的。给你放了一个衣架。可以说是西装暴徒那种感觉了啊，放点西装，二排座椅放倒的按键，还有底盘的升降都是有的，挂钩锚点可以调整角度，锚点非常多，可以挂一些非常大件物品啊，防止它的乱窜。

0: 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成长中的三体系统。那科幻小说《三体》，很多朋友都看过，也是科幻迷的最爱。那最近呢，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了一个由三颗天体组成的脉冲星系统，而且还是个演化中的幼年版。这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那对于一些三体的书迷来说，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里到底有没有三体人呢？
1: 国家天文台的科学家依靠中国天眼的观测数据，确认了一颗编号 J0435+3233 的脉冲星，它竟然属于一个三体系统。这三个天体就像亲兄弟，老大出生时最强壮，可惜寿命最短，一场超新星爆炸后变成了脉冲星，老二也走完了恒星的一生，变成了一颗白矮星。最有意思的是老三，质量和太阳差不多，正值壮年，绕着两位哥哥组成的双星系统转上一圈竟然要73年半。其实早在2020年，中国天眼就发现了这颗脉冲星，科研人员跟踪观测了整整5年，发现它的自转周期每年会变慢1纳秒，一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普通人根本察觉不到，但在科学家眼里这就是破案的线索。顺着这根线往下摸，还真让他们揪出了一个藏在星空深处的三体家族，为研究星体演化提供了珍贵样本。
0: 如果能发现一个大家没有留意的问题，并且给出来相关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才是科学的浪漫之处。接下来让我们回归到近地轨道，来关注一下全球卫星通信加速。10月10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送上了太空。那这个系列的卫星本事可不小，一起来关注一下。
1: 不到一个月，卫星三连发。此前9月17日和9月23日，卫星互联网低轨25、26两组卫星接连升空，再加这次发射的27组，全都是中国星网 GW 星座的成员。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低轨道卫星互联网计划，规划发射总计12992颗卫星，旨在构建覆盖全球的高速通信网络。前不久，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通过中国星网 GW 星座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延时不超过1秒，最大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这标志着我国在极区通信领域正式实现全链路自主可控，通信数据全程无需过境境外节点。按照规划， GW 星座将在2029年年底前完成约1300颗卫星部署。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我们关注到了中国星网再添了新成员，构建了全球高速卫星通信网。那么，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升级，咱们的生活场景将迎来更加便利。自动驾驶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场景之一。在这里呢，想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题。那如果是全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你会选择哪个？最近美国车企特斯拉在欧洲多国将 FSD 完全自动驾驶更名为 TAD 特斯拉辅助驾驶，以回应欧洲监管机构的质疑。
2: 目前特斯拉在德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已开始使用 TAD 特斯拉辅助驾驶，其美国官网仍称之为 FSD 完全自动驾驶。一个汽车功能的改名可能会直接影响你的驾车习惯和安全。多国监管机构和部分车主认为，全自动驾驶会让司机产生错觉，误以为车辆能撒手不管，但实际上司机要时刻保持警惕。特斯拉辅助驾驶这一名称并非新设，今年五月特斯拉中国已完成了名称变更。辅助驾驶功能越好用，人就越容易高估它的能力。在网络上常能看到各种花式操作，有人高速路上蒙头大睡，也有人边开车边刷手机，把方向盘当摆设，更有甚者喝完酒直接把辅助驾驶当成了代驾。不管是特斯拉辅助驾驶还是其他品牌类似功能，说到底只是个帮手。遇到系统识别不了的突发状况，哪怕只是几秒钟的走神，都可能酿成事故。名字改了，是监管在帮你踩刹车，真正的安全还得靠你自己。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在拓扑与量子物理领域获得重大发现。他们利用生子晶体系统，首次观测到无能系临界拓扑态，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该研究刷新了学界对量子相变的理解，可以助力声学、光学器件的研发。中安在线消息，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之一的 AI 造物大赛吸引了海内外近百支队伍参赛报名。日前，50余支跨学科队伍脱颖而出，进入复赛阶段。该赛事由中国科大牵头，涵盖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18个前沿赛道。再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期我国科研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齿柱兽类哺乳型动物孙氏巨尾兽，其体长约52厘米，重约2000克，生活方式与现代鸭嘴兽相近，并且该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侏罗纪哺乳型动物的生态图景。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的 AI 模型在视频对话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视频通话的另一边可能不是真人？最近美国一家 AI 公司发布了一款新的模型，说在视频通话当中可以实时的做出反应，而且一般人真的看不出真假。
2: 你敢信视频里的女士竟然是个 AI 人？在一场测试里，54名受试者与大模型视频聊了一分钟，结果其中26人误以为对方是真人。这是美国 Tivas 公司发布的新模型 Griffin Light， 官方称其是首个通过视频图灵测试的实时视频对话模型，并把它定义为人类交互模型。与传统语音助手不同，你说话的时候，它能听、能附和、能插嘴，反应跟真人聊天几乎没差别。目前该模型仅向测试者开放，官方理由也很直白，太像真人了，怕大家分不清真假。以前我们靠直觉就能识破数字人，但现在呢，人类识别同类的小技巧开始不灵了，当眼见可能不再为实，我们又该如何分辨呢？
1: 这个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当眼见不再为实，咱们应该怎么办？我想科技的发展速度非常的快啊，那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网络环境当中是否应该明显的标注，成了我们当下亟待关注的一个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正式启幕，合肥分会场将在10月19号举行开幕式。本届分会场延续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宗旨，汇聚国内外精品剧目与本土特色演出，用普惠亲民价与全域多元活动，让广大合肥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欣赏高水准艺术演出。昨天上午，省纪委监委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万7238件，其中厅级干部363人，处分140226人，其中厅级干部303人。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一体推进追头防头追赃，在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全省共1387人主动投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消息，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844亿斤，连续2年跃上800亿斤台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启动，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今天起到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记者从合肥警方了解到，近日警方成功打掉一个横

0: 合肥、苏州两地的诈骗取现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现场查获现金73万多元，查动虚拟币9430枚，一条隐蔽而猖獗的犯罪链条被连根拔起。昨天，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自今天夜里起，我省多降水过程。明天，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伴随降雨，气温也将有所回落。14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至23到26摄氏度。17号，全省气温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18号起，还有一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不时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不时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还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8万桶，达到1.0572亿桶，增量相较9月预测的38万桶有所下降。据卢旺达政府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官方昨天发布消息，卢旺达已与 F1 签署10年协议，从2030年代初起举办 F1 非洲大奖赛，这标志着 F1 赛事将在1993年之后首次重返非洲。根据协议，首场比赛将在位于卢旺达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的新建专用赛道举行，该赛道预计将在2030年代初期建成。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东南风3级，最高温度23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李乐成致辞并宣布开幕，单向前出席；秦卫国与叶舒举行工作会谈；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奋发有为，合肥制造企业实现能级跃升；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演练补练强练，合肥集成电路产业再落关键一子；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三秋生产。
3: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10月12日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乐成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

0: 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成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随后，李乐成宣布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伴随着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日闭幕。10月12日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福耀集团总裁叶舒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李命山、沈孝根参加。秦卫国表示，福耀集团全产业链生产基地的落地建设，完善了合肥汽车产业生态。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合肥全力打造的优势主导产业，希望双方携手努力，提速项目建设，强化产业协同，围绕新技术新场景开展更多研发合作，布局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和产线，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叶舒表示，合肥科创资源丰富，产业生态良好，营商环境优越，前期市企合作堪称典范，将坚定把合肥作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加大项目投资和布局力度，积极拓展合作领域，为合肥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牢记嘱托开新局，合肥走在前。
2: 记者张正阳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要守好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合肥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上奋力书写打头阵的合肥答卷。近日，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推出 G4 系列新品，在这款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团队一直往客户一线跑，把大家干活时最头疼的问题一条条记下来，变成攻关清单，围绕效率、舒适、安全、可靠、维保五个方面全面升级。这台车跑起来满载最高每小时20公里，劲儿更足，电更省，运行能效比老车型提升 14%， 总能耗降了 19%， 充电快，换电更快，车内空间大，震动小，前方视野更开阔，还标配了自研的智能安全系统，故障直接显示在仪表盘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合力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持续的研发投入支撑起合力在工业车辆领域的长期领先。作为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工业车辆研发制造基地，合力坚持一群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的企业精神，以底层数据驱动结构优化，将新能源技术转化为可感知的作业效率与运营成本优势。近年来，企业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做强工业车辆与智能物流双主业。站在上市30周年的新起点上，合力正以 G4 系列为新引擎，坚守产业报国初心，加快向全球一流工业车辆及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商阔步前行。
0: 如果说合力叉车的迭代升级展现了制造业的硬实力，那么昆龙康新的底层算法突破则印证了合肥企业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的另一条路径。在安徽昆龙康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一款心脏超声影像分析系统正在改变临床新功能超声检测因人而异的模糊局面。 长期以来，心脏右心房和右心室位置特殊，形态不规则。传统超声受切面和操作者经验影响，精准的结构显示和功能评估成为世界性难题。昆龙康新团队从底层算法入手，结合人工智能与超声影像技术，反复进行模型训练和临床验证，最终实现对心脏四腔室大小及功能的实时精准检测，并能一键生成报告。2025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心脏超声影像分析系统和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也放的动人篇章。百余年岁月更迭，越剧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经典地方剧种，而当年那群少女筚路蓝缕敢为人先的奋斗过往，始终是越剧发展史中不可遗忘的部分。如今这段尘封百年的热血往事被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嵊州市越剧团打磨为原创大戏女班，完整搬上戏剧舞台，让当代观众透过戏曲读懂女子越剧起源背后的苦难与荣光。
2: 日前，2026巢湖桨板公开赛在包河区滨湖永芳堤巢湖西侧水域开赛，近400名桨板爱好者齐聚巢湖之滨，驰骋碧波，挥桨逐浪，在水光潋滟间尽情释放水上运动活力，演绎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运动盛宴。本次赛事以逐浪巢湖、桨动滨湖为主题，由合肥市体育局主办，包河区教育体育局承办。据了解，这是合肥市第一次举办市级桨板比赛，也是首次将参赛门槛放低至8岁至60岁，吸引了合肥地区及兄弟城市的400多名桨板爱好者报名参赛。赛事是合肥市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积极推动体育赛事活动进景区，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有效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激发环巢湖片区文旅消费活力，为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本次比赛在组别设置上分为成人竞技组与休闲体验公开组两大类别，其中成人竞技组为200米站姿竞速赛，分设男子女子个人项目，面向19至60周岁运动爱好者开放，采用预赛决赛两阶段赛制。休闲体验公开组设置800米长距离赛程，涵盖男子女子青少年及亲子组别，参赛年龄覆盖8至60周岁人群，赛事不设排名，全员完赛即可获颁纪念奖牌，充分彰显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办赛理念。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新站高新区全民健身中心标志性魔方造型主龙骨全部安装完成，进入全力冲刺建设收官阶段。该项目位于新蚌埠路与北二环路交口的东北角，总建筑面积3.16万平方米。项目创新采用高辨识度魔方造型设计，以错落咬合的立体体块打破传统场馆单一规整形态，兼顾建筑美学、结构安全与空间效能，实现实用性、美观性、多样性有机融合。
2: 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10月12号，全市已收秋粮面积322.1万亩，进度58.9%。为保障秋收工作顺利开展，全市投入联合收割机4390台，启动318处粮食烘干作业点，12日烘干粮食8.01万吨，累计烘干69.66万吨。开通跨区作业高速绿色通道29条，设立作业接待站42个，累计发放跨区作业证710张。
0: 10月12号，由停车集团所属合肥城博运营的马鞍山路桥下停车场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运营，6处机动车停车场、3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同步启用，新增227个机动车泊位、650个非机动车泊位。项目采用无人值守、云端管理、无感支付运营模式，市民通过合肥停车 APP 及停一会小程序即可查询车位、导航入场，一键缴费。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运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高铁通车后，叠加合肥南京双都市圈区位优势，交通红利将持续释放。
0: 10月12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到18号举行。考生现可登录安徽省成人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下载打印本人纸质准考证。11月中下旬，考生可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询成绩。
2: 记者13号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

0: 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省珠海市举办。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今年恰逢中国航展举办30周年，目前已有超1100家企业确定参展参会，室内展览面积超15万平方米。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暖阳此时此刻照在身上，中午会略微有点热，早晚特别舒服。我觉得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候，有收获，稻谷当中的收获，农业当中的收获，有人心上的收获。进入最后一个季度，各位可能这一年的收获在此时此刻会结出硕果，当然更多的是期待来年的期待，对此时此刻的总结和归纳，当然还有好天气作伴。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各位关注过去24小时发生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聆听一段故事，然后回味自己的人生。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欢迎拨打电话沟通交流。好像每年都要聊到底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好像每年聊完之后大家会觉得大相径庭，这天气预报有错吗？我觉得真的不是，天气预报的预报准确度比过去很大提高，但是为什么会有差池？因为天气多变。就像今年大家都在聊厄尔尼诺，就要特别暖，但是好像会发现今年夏天没有这么的燥热，反而雨水偏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多部门是通报，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厄尔尼诺的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海表温度将较常年高出 3.7 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2月，接近100%的厄尔尼诺可能性。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会全球变暖，变的不是陆地的温度，是水温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也就是说水温比常年能高出 3.7 度，这是一个很夸张的现象，因为有的时候以前高一度 0.5 度这都很夸张，甚至是 3.7 度不言而喻。而我们都知道地球当中的海洋占到 70%， 陆地只有 30%， 所以说海洋温度的偏高肯定会影响陆地和大气环流。厄尔尼诺扰动大气环流，水汽输送，我国气候格局将被深刻影响，因为我们就紧邻太平洋，部分区域雨水的暴涨，而部分地区是干旱，南北方都面临考验。10月到12月，我国南方是警惕降雨集中，河流水位迅速的抬升，而北方需要盯紧同地异常降雨，河道水库堤防提前排查到位。近期防洪和抗旱两手都抓，不能刻板认为老旱区只管抗旱，易涝区只管防洪，南北方要双线备战。厄尔尼诺放大了降雨的突发性，因为水温高嘛，整个海水的水温高就会导致整个的大气环流发生变化，前期久旱的土地一旦遭遇多轮强降水，是会先旱后涝，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水库调度都会带来巨大影响。而短时间内的水位暴涨，不能只看全市和全省大范围的雨量数据，是综合全国的判断。目前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而这个气候现象搅动全球大气环流，诱发多重极端天气，比如说给南美洲各国带来截然不同的气候影响，部分地区暴雨肆虐，洪水风险飙升，而有的地方干旱持续恶化，旱的旱，涝的涝。厄尔尼诺咱现象咱没法改变，它的核心就表现为赤道太平洋中部东部海域海水升温。业内专家提醒，本轮超强厄尔尼诺还会进一步抬升全球平均气温，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厄尔尼诺导致暖的表现，就是水温

变化抬升全球平均气温，这就是我们整个全球温度会逐步上升。而受厄尔尼诺影响，2027年很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

来看到全省的最近天气变化，此周此刻是艳阳高照啊，暖风和煦，不过大风降温，冷空气即将来到安徽。安徽多地气温啊，我们说最近是迅速回升，有的地方非常高哈，甚至是32度左右。像昨天全省最高温度26到29度，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从14号今天开始到16号，全省温度会下降，合肥可能从明天开始受影响。17号全省气温回升，淮河以南的最高温度会升到30到32度。18号开始还有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安徽省。合肥地区目前给到是多云转阴，这是今天，明天开始就下雨了，礼拜六甚至是中雨的天气状况。而在温度上，今天可能是最后一个艳阳天了，今天是14到26度，明天15到23度啊，其实温度变化不大，礼拜天是19到22度，温度略低，不过一直要下雨，可能要下到下周一周二左右。天气随时变化，珍惜最后洗洗涮涮的日子。近几天天气晴朗，合肥桂花乘势盛放，满城飘香，连风里都是香甜的味道啊。那么虽说桂花开得好，但是根据判断，本轮降水过后，可能合肥桂花就真的要凋谢了。想闻桂香，朋友们抓紧时间深吸一口气。不过有朋友就说了，合肥哪里有没有桂花的小区啊，闻得有点腻。你看人与人之间的相喜相恶完全不同，尊重彼此理解。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建设，最近历时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工程的1号墩下层盖梁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标志主桥的边墩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钢横梁架设奠定基础。方兴大道东延南肥河特大桥在包河和肥东交界，是方兴大道东延工程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桥梁采用创新的钢铁双层布置的模式，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设计时速为80公里，下层为河潮市城郊铁路预留通行条件。本次浇筑1号墩梁为带挑壁的 H 型御用力钢筋混凝土下墩，长37.5米，宽4.5米，高7米。方兴大道东延工程全长25公里，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路基宽33米，采用双向6车道布设，设计时速80公里。该项目建设对改善合肥市东部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城市交通系统，促进合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0: 再来关注牢记营营嘱托，让绿水青山永续增值。合肥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让城市发展的绿色发展按下快捷键。这也是我们切身感受到的，如此之美的合肥城，此时此刻正铺展在各位眼前，就在各位身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合肥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让科

0: 创名城按下绿色发展快进键，绘就天蓝地绿水净的新画卷。
1: 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合肥的殷殷嘱托。十八连围作为环巢湖十大湿地之首，早在2016年10月就启动了退居退阳、土地流转环湿三大工程，分区分期进行系统修复，恢复近自然湿地生境。2024年，十八连围湿地修复三期项目入选了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优秀案例，成为十四五中国山水工程首个入选项目，又在今年入选了自然资源部公布的第六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与巢湖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形象展现在人民群众的面前。
2: 我人是四川的嘛，然后过来走亲戚，然后他们推荐，就说回进来看一看，环境还是挺好的。我也推荐我们家人啊、朋友啊，也可以过来看一看的。
3: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十八连围湿地修复过程中，我们不追求园林景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为基础，最大化的发挥湿地的净化水量。现在平均每天可以净化水大约60万方，出水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的标准。
1: 经过持续修复与科学管理，十八连围湿地实现了从雨水征地到成湖共生，生态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截至目前，湿地共调查到鸟类232种，植物412种，鱼类64种。此外，通过创新生态农业，湿地已形成2800亩水稻、1000亩旱生作物、1200亩林果种植、600亩水生经济作物、6000亩水产生态养殖等复合型产业链条，带动农产品年综合产值突破2000万元，实现湿地养产业、产业护湿地闭环发展。
4: 我们将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深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科学治理，加快完善巢湖流域防洪体系，提升蓄洪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持续擦亮巢湖最好的名片。
1: 如果说巢湖是合肥近郊的生态明珠，那往城区里走，推窗见绿、出门近园正在成为合肥市民生活的标配。过去5年，全市公园游园从“十三五”初期的不足300个，增长到如今的600多个。市民家门口的口袋公园就能满足日常休憩、健身、社交的需求，绿色空间的均衡性大幅提升。
5: 之前感觉出门逛公园是一件事情，现在不一样了，在家门口就能很好的逛公园，
6: 窗一打开就能看到绿色公园，心情很舒畅，很舒服。
1: 在合肥经开区这个制造业高地，过去5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6.3%，不断拓展的绿色空间践行了公园城市建设理念。依托南雁湖和翡翠湖，当地政府建设了2个深受群众喜爱的城市休闲绿地，完善各类配套设施，并在2023年启动拆墙透绿工程，让景区与道路景观融为一体。
7: 翡翠公园嘛，这个草坪设施比较好，想要亲近大自然就来到公园，小孩可以尽情的玩，大人也可以在这里欣赏一下风景，放松一下心情。
8: 我们建了足交跑道，让市民跑步更加的舒心，然后完善了配套设施，足球场、篮球场，还有我们更新了健身器材，在我们公园里面引入了相应的配套服务。
1: 为了实现群众的生态愿景，合肥打造了三环绕城、三歇入城的城乡生态空间。过去5年，全市建成区绿地率40.38%，绿化覆盖率4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4.9平方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超90%。未来我们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生态兴则文明兴”的谆谆教导，以绿色低碳、开放共享、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坚持把城市建在公园里，公园建在家门口，让生态红利持续释放，让绿色空间永续增值，努力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合肥新画卷。
9: 在十五期间，我们将不断推动城乡生态空间拓展，推进新翡翠项链建设，构建一湖多廊、三环三溪的 生态空间格局，分级分类实施公园加，激活城市金角银边，规划新建公园游园120个，绿道120公里，推动城园空间融合、功能耦合、业态聚合。
10: 城市的美丽与有容焉，特别开心，当然我们也受惠其中。好，再来看到合肥这座城真抓实干往前走的勇气和动力。就在昨天，福耀集团安徽续建及模具生产基地项目在合肥肥西县子棚镇开工奠基，项目落地将为合肥汽车零部件产业强链补链研链赋能，进一步夯实全市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根基。安徽市建及模具生产基地总投资20亿元，规划用地310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将建设研发中心、现代化制造厂房、专业实验室，产品涵盖塑件、智能总成、电子模具、精密模具，预计2027年下半年竣工投产。达产后可以生产各类汽车设计耳和模具4000余万套，年产值约30亿元。近期高新区的9个重点产业项目也在接续开工，总用地达到800亩啊，总投资额是近100亿元。这批开业项目紧扣经开高新区3+2+X 产业体系，涵盖 AI 制造、新能源、大健康、量子科技等赛道，产业关联度又高，协同性又强，辐射带动作用自然突出，既有行业龙头企业增资扩产，有前沿科创优势的项目落地扎根，为区域产业升级积蓄强劲动能。其中看娃哈哈饮品也会建新的产品生产线，两淮颗粒增资技改项目，还包括立方医药研发生产临床试验基地，科技智能增资扩产项目，包括像书和机器人项目也是全新加入，还有智能家电生产基地、汽车座椅骨架研发生产基地、量子精密测量研发生产基地、新能源总部和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更好拓展高新区的科技优势，当然也更好打好合肥这张科技名片。再把目光聚焦到运河新城，运河新城的明川北路新淮大道到运河大道西段已完成部分的主车道路面水稳摊铺，东段已完成桥梁下部箱涵顶管施工，预计明年1月完工。明川北路将军岭路到明珠大道已完成2000米雨污水管道、35万方灰土施工，正在推进水稳施工，整体预计2027年4月竣工。新淮片区的其他主干道建设也在同步推进，像升谷大道已完成沥青混凝土铺装，正在进行绿化，预计10月上旬就具备通车条件。升谷大道的南段已完成原地面和沟塘段整理，正在进行沟塘段的堤筑和路基治理，预计明年5月完工。包括新淮大道西右路和明川路，西右路明川路北段也正在同步推进。整个合肥新淮片区啊，规划面积达到11.7平方公里，横跨江淮运河两段，有空间连片、区位优势、生态良好的特点。当前片区骨干路网基本贯通了，标准化厂房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已落户一批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的重点项目和龙头企业，具备规模化开发的良好基础。新淮片区未来会优化产业布局，强化集群培育，发挥产业空间优势，积极承接合肥市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的招引牵引性强、能级高的乔木项目落地，建设特色鲜明的人工智能集聚区。

0: 要发展，要建设，如何用好资源能源至关重要。目前合肥市双碳数智服务中心、合肥绿电绿政服务中心在国家电网滨湖智慧能源服务站成立。
1: 日前，合肥市双碳数智服务中心、合肥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在国家电网滨湖智慧能源服务站成立。本次新成立的两个中心采取线上加线下一体化运作模式，将立足合肥能源发展定位。

续深化数字赋能与市场服务融合，完善碳核算绿电交易全链条服务能力，至2027年预计支撑服务全市绿电交易60亿千瓦时，绿证交易700万张，助力合肥市产业绿色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好，再关注百姓出行这件事儿。合肥轨道其实是合肥人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哈，当然也成为合肥市的一张名片。很多朋友会特地来合肥就来打卡咱们这特松弛、服务特到位的合肥轨道。作为日常出行的载体，合肥轨道坚守为民初心，现启动温婉畅行场景车站建设。建设什么呢？有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感知等前沿技术啊，覆盖乘客出行的全流程，主力想把地铁站打造为有温度的城市地下客厅，为各类群体带来友好出行的出行体验。项目依托合肥场景机会窗，面向社会发布10项场景车站的合作机会，诚邀智慧交通、智能感知、便民服务领域拥有成熟方案的科创企业和团队登陆合肥场景之窗智能服务平台对接申报，共同推动创新技术落地地铁场景，用科技赋能民生，温暖市民轨道出行旅途，所以叫温婉畅行。我们来看是哪些服务哈、这个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科创企业的，但我们觉得有必要啊，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第一种就是轨道交通车站智能低速导盲助行机器人场景应用啊，服务特殊群体。第二大类是车站异常事件 AI 智能视频监测场景。第三是 AI 手语实时翻译系统场景。第四大类是轨道交通车站无障碍智能导航系统场景应用。第五是无障碍模式设计场景自助售票机。第六是智慧无障碍卫生间设计场景。第七大类是车站视觉地图设计场景。第八大类是走失智能报警装置。第九大类无障碍智能闸机设计应用场景。第十大类盲道智能巡检机器人场景应用。十项每一项都是温暖人心，你会觉得没有用，但是一定有特殊群体有需要。而当你可能有需要，合肥地铁是玩梗不断，而这些梗是特别受年轻朋友的喜欢。这不，在合肥地铁最近出现艺人汇合站，还有 I 人汇合点，不管你是内向还是外向，找到这个地方咱就能聚齐。
1: 也 I 人艺人汇合点冲上热搜，这真不是玩梗，
2: 我是艺人。
1: 我看出来了，
2: 挺方便的呀。今天在哪汇合？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知道哦，是这里。
3: 这 I 人的话，其实也不用在他们看出来。
4: 艺人 I 人的汇合点是两年前设置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玩感的打卡点来解决找人难。后续会不会在其他站点铺设？我们将采集多方意见。
1: 两个抽象的汇合点，合适的社交距离，解决出行的小麻烦。是你的话，会去哪边汇合？
0: 这个位置就在合肥南站南广场地铁站，你是 I 人还是艺人？不管是哪种，我觉得我们都为各位提供了最好的集结站。哎呀，说到为各位谋心聚力啊，我们想政府部门想的会更加细致。进入秋天，冬天就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也是传染疾病的高发期。而今年国家针对农村的一老一小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消息，不知您是否知道了？那么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去打流感疫苗。我每年打的比较早，9月中旬我已经打完了，想跟各位说一说，感受良好。大家如果有意愿，可以去，尤其是我们农村一老一小，今年免费接种。
5: 打流感疫苗可以免费了。随着气温的下降，流感病毒开始蠢蠢欲动了。就在不久前，我市各地陆续启动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推出这项惠民政策。明年4月前，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可以免费接种，全程零费用。有人要问了，为什么是一老一小呢？因为流感欺软怕硬，老人大多呢有基础病，感染后并发症风险高，孩子在人员密集的学校里一人中招，全班遭殃，还可能把病毒带回家传染给爷爷奶奶。

0: 台，但最需要保护的人往往呢最不会主动保护自己。现在该省的省了，该办的办了，剩下的就是一老一小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去就近的指定接种点打一针。最走心的公共服务不是有求必应，而是为求先应。服务都送到家门口了，我可要多一句嘴。疾控专家建议在10月底前完成接种，早打早防护。这条信息值得转给家族群里，那么你的父母打了没？评论区聊聊吧。
1: 再来看到合肥警方最近又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当然得说警方肯定是做好事儿哈，不过这好事儿会特别多啊，种类繁多，也就什么事儿都找警察。合肥公安局蜀山分局井岗派出所辅警李明在休假期间做了一件事儿，在让亳州市鲁庄村村民隔空说多亏这个小伙子。怎么回事呢？2号晚上8点半，正值国庆假期，安徽省亳州市的涡阳县青铜镇鲁庄村一片安静，回家探亲的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辅警李明和家人散步路过这儿，不远处居民房屋上空是浓烟滚滚，阵阵焦灼的烟火味呢随风飘散，应该着火。李明立刻加快脚步朝冒烟方向奔去，靠近后发现起火是一户居民自建房，窗户不断向外冒出滚滚浓烟，火苗已经窜出窗外。从门外往里看，是一辆电动三轮车上货物着了火，屋内有家具杂物，墙上有电线等带来易燃物品。更让人揪心的是周边房屋距离较近，一旦火势持续蔓延，有可能引燃周边房屋。李明高喊里边有没有人，却始终没有回应，只好用力把大门踹开查看详情。在确认屋内火势仍可控制后，他毫不犹豫冲进浓烟弥漫的屋内，使尽全力把着火三轮车推到院子外。为防止引燃三轮车的电池，李明又返回屋内，拿起铁锹把车上着火杂物全部铲到地上，经过紧张扑救，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而这个时候还在后排卧室熟睡的居民才被外面动静惊扰，出来的时候人还发懵，了解情况才知道在家着火。火情解除，李明仔细排查房屋各个角落，确认无残留火情无复燃风险后，耐心叮嘱居民注意日常用火用电安全。事后村里居民知道这事心有余悸，特地委托村委会给李明寄来一封感谢信，表扬他沉着冷静，处置得当，凭良好的安全意识快速处置，防止火势扩大，见义勇为，心系乡邻，值得大家学习。李明1995年出生，今年刚刚30出头。收到信后他说，当时就想屋里千万别有人，把火灭了把人叫醒我才踏实，所以平时教的就这些，作为辅警这是我应该做的，碰上就要冲出去。为小伙子点赞，太棒了啊！这帮忙帮到自己家，当然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们天大的事儿。再次提醒各位，秋季的天气变化多端，用火用电普遍增多，生活中的小细节一定要注意，用火一定要留人，烟头不能乱丢，取暖机使用注意安全，不能占用消防通道。对了，还有电动车的使用安全。再来看到合肥警方最近打掉一伙跨省的涉诈取现犯罪团队，18个人落网。当被害人的钱款被诱导送至指定地点，可以说一场精心设计的取现接力悄然上演，指挥取现、接应、洗钱、分成，环环相扣，层层切割，试图逃避警方打击。最近还是合肥市蜀山区的联合刑侦、大数据、网安多警种合作，成功锁定了一个横跨合肥、苏州两地诈骗取现犯罪团伙。9月28号，专家组是雷霆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现场查获现金73万余元，查处冻结虚拟币9430枚，一条隐蔽而猖狂的犯罪链条被连根拔起。这事儿要从9月15号说起。蜀山区的陈伟在浏览直播间时，收到一条陌生女子私信，对方声称可同城约会。在对方指引下，他下载一款带有暗示性名称 APP， 平台导员承诺只需完成3次验证即可匹配聊得来的女生线下见面。随后陈伟一步步布圈套，被对方以操作失误解锁账号为由，陆续投了

0: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1: 回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啊，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拨打。我们后半段的第一个板块就是百姓故事，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就是看电影啊。虽然说今年十一假期电影票房还是不断刷新高，但是其中的票房冠军，可能很多人想不到，居然是一部大尺度的犯罪电影《神探之痕迹》。您去看了吗？其实它是一个真实故事，背景人物崔道直，他是我国的一代刑事技术的警察，也是我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从1955年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70多年，崔道直检验鉴定痕迹物证7件多件，参与办理重特大案件1200起，黑龙江鹤岗杀人抢劫案、白宝山案、张书海案、张军特大系列啊、持枪抢劫案、周克华案等全国民众非常熟悉、频繁影视化的大案的侦破，崔道直的痕迹鉴定起到关键作用。电影就串联起崔道直职业生涯中办理的4个大案，并做了不小的改编。比如1971年冰城色魔案，其实原型是哈尔滨的赵金城连环残害幼女案；1983年的特大杀人抢劫案，其实是牡丹江命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其实原型是214武汉长江大桥爆炸案；2016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原型就是白银连环杀人案，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不过，《神探之痕迹》并非按照传统主旋律的传记电影的方式来拍，主旋律传记影片往往以传主的生平时间线为主轴，以事迹的完整呈现为叙事目标，平铺直叙，影片和观众之间好像少了一种基于类型化期待的互动。但从《湄公河行动》《烈火英雄》到《中国机长》，北上的香港导演带来主旋律创作新思路。2019年，《中国机长》把灾难片的类型逻辑嵌入主旋律叙事中，用惊险场景和紧张节奏替代传统英模片的平铺直叙，把主旋律价值表达融合在观众的类型体验中，收获近30亿票房，突破主旋律人物传记长期缺乏商业性的窠臼。人物设定上，除了核心的崔巡，就是崔道直，还增加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构成一个专业互补、并肩作战的铁三角。在犯罪刑侦类型中，铁三角是比较成熟的叙事配套，用不同专业视角的交叉来推进案件，同时用人物性格的反差来制造戏剧张力。玛丽演的是黄仁德，保留了他作为喜剧演员的松弛和节奏，立足法医的专业形象，随身一瓶白酒的设置，让角色带有鲜明的个人标签。陈明浩饰演的王卫国耿直火爆，靠直觉办案，与张译饰演的崔巡是有摩擦，但也是不打不相识。三人对手戏有张力，也偶有趣味，让崔巡这个始终稳定的正面形象不至于显得单薄乏味。在案件上啊，电影提到四大案，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其中有3个大案就相当于3个单元故事嘛，不同的犯罪动因、不同的犯罪手法、不同的侦破方式，也构成《神探之痕迹》商业性最强的部分，噱头足，尺度大，话题性。

0: 那我们说电影的主旋律十一博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但另一件事就是观众是不是买账，哎，是不是看得有劲儿有味儿呢？从目前的票房数据来看确实不错，我们稍后接着聊哈。来迎接线上一路听众的热线，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卢大姐，你好。
0: 哎，您好，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柿饼，我按正常情况下就是晒得很干，然后一层一层码起来，但是它不是两个星期过去了，两个多星期过去不上霜不长霉，颜色没有改变，能还能吃吗？
0: 没有长霉，但是也没有出霜。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天气的问题，还是晒的阳光不够啊？
1: 我晒得很干，如果上一次有一次没晒干，晒了五六天，然后长霉了，就这样了。后来
0: 那就说您现在情况就是没有霜，对不对？
1: 对，
0: 那可能是我们讲柿饼本身甜度不够。
1: 我可能是比较早，那时候比较早。
0: 是，那如果说没有长霉是可以吃的，先可以尝一尝味道对不对？那么我们主要是判断霉不霉嘛。你正常的柿饼把它晒干，没有问题啊，只要没有长霉斑，这不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吗？至于能不能出霜，这可能还得看柿子的本质品质吧。
1: 可能是成熟度不够，不是特别够，反正晒那时候比较早。
0: 对，
1: 还有个问题，
0: 还有跟天气有关，我可能觉得这天还是太热了。
1: 哦，前一阵子是非常热，很热的时候晒的。
0: 对啊，就是你这个天不到时候啊，可能包柿子
1: 可
0: 能不到时候。对，
1: 对，可能成熟度
0: 一般15天左右是能出霜的。一般情况
1: 两个多星期了，然后晒也晒得很硬，晒得像锅巴一样，因为头一次没晒干嘛，长霉，晒了12天，
0: 能吃应该是没问题，但是霜不霜这个另当别论了啊。
1: 还有个问题。就是身体，就是我的就是肌肉可能比较不错吧，我觉得就是晚上的时候我把腿蜷起来，然后双手抱着腿，然后自己的额头下巴可以碰到膝盖，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做不到，这个是不是正常的？
0: 这是因为你经过一个白天你的肌肉都拉伸了呀，晚上睡觉肌肉没有拉伸啊，整个肌肉是比较紧的，所以白天做不到晚上能做到啊。
1: 哦，这是正常的是吧？
0: 对呀。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0: 时间到了，这么说
1: 的。好的，
0: 再见啊。好了，也结束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明天与您再相会，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11月12号，巢湖湿地迎来金秋首波南迁雁鸭群。每年9月到11月都是合肥候鸟迁徙的重要时期，其中10月是过境高峰之一，不同种类的候鸟有着各自的迁徙节奏，随着气温进一步下降，接下来还将有更多雁鸭类及其他水鸟陆续经过巢湖。昨天，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行。来自长三角地区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 BIM 数字建造展开理论、识图与软件操作比拼。这是中国能建建筑集团连续第3年承办该赛事，也是首次承办区域性职业技能竞赛。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今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 AI 魔改视频治理工作重点清理基于4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阴谋人物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违规视频，并同步清理各类邪典。

动化，持续营造健康的网络视听生态环境。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公布第二轮中央行政机关迁址具体方案。根据该方案，包括外交部和国防部在内的44个中央行政机关将从2027年到2031年分阶段迁至世宗市，涉及公务员将近1万人。英国独立足球监管机构13号发布最新行业报告警示，英格兰足球联赛体系整体面临严峻财务风险，行业财务结构脆弱，绝大多数俱乐部长期亏损运营，生存高度依赖股东持续注资。报告核心数据显示，英格兰五级足球联赛中高达 94% 的俱乐部处于亏损状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转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点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事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继312河陆路关亭综合服务区项目方案规划已于日前完成，项目建成后将是肥西县首座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标志着肥西县国省干线公路服务设施提质升级取得新进展。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围绕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设施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与3D 一区建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举报与生产经营单位隐患内部报告典型案例，通过群众外部监督、员工内部上报双向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安全生产关口不断前移。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在天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13号取得新进展，欧盟当天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第二和第三集群，涉及内部市场和。

争力两个政策领域。乌克兰基辅邮报称，入盟谈判分为六个集群，目前尚未启动的是第四集群绿色议程和可持续互联互通，和第五集群资源农业和凝聚力。当地时间12号，纽约时报、法新社以及经济学人等40多家出版商加入一个联盟，旨在阻止人工智能企业未经许可使用其出版内容并从中获利。据报道，今年2月，这个名为出版商使用权标准联盟的组织正式成立，目前成员已超80家，分布于20多个国家。各大出版商正加大法律层面的维权力度，禁止 AI 企业未经授权使用自家内容训练大语言模型。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呢，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

最近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一些热点聚焦啊。整个 A 股的股市呢，我们看到了一片翻绿啊。不仅仅是 A 股，像今天整个亚洲盘面呢，也都是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上证指数跌了0.88%，报3767.23点；深证成指跌了12,110.97%，报12,110.59点；科创综合指数继续下跌了2.97%，报1631.93点；创业板指跌了3.8%，报2866.76点。影响科创股最大的一些原因啊，我们来看一看整个外部的环境。首先呢，中东的能源设施安全呢在风险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周二对沙特发动了导弹袭击，期间沙特阿美总部也被击中，那么园区呢部分区域发生了火灾，随后呢被扑灭。

0: 朗普表示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特朗普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另外呢，美联储的威廉姆斯表示呢，今年将再一次加息呢是合适的，目前呢认为2027年没有必要加息。没有迹象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推动通胀，除了 AR 和能源行业外，未看到其他领域普遍存在价格压力。美联储的柯林斯表示呢，货币政策的未来路径将取决于数据，预计美联储将在年底前进一步上调利率，预计通胀将逐渐降至2%。数据中心建设正在对通胀数据施加压力。另外呢，韩国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二啊，韩国综合指数收跌5.46%，报6035.35点，创八月以来的新低，较历史最高点回撤了将近34%。韩国交易所呢一度启动了测车机制，暂停程序化卖出交易，为8月19号来的首次。个股方面呢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分别下跌了10.09%和7.39%，两家企业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收跌了。今年以来呢，也有超过1300亿美元外资资金从韩国股市撤离，投资者加速撤离 AR 与存储芯片股。再来看到我们国内的宏观方面啊。国际货币组织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5%，认为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国内的消费不振呢也拖累了经济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呢是50701.6亿元，同比增长了7.9%，其中的出口是19996.1亿元，增长了14.8%，进口呢是30705.5亿元，增长了3.8%，服务贸易逆差呢是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执行副主席格林伯格一行时表示，中美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呢，我们看到韩国投资者买入中国股票热情不减啊。韩国券商存托结算数据中心9月1号到10月12号，奥世康位居韩国投资者净买入 A 股榜首，中芯国际在港股市场榜单所列上市公司中位居首位。从买入标的来看，电子、半导体等科技股受到关注，银行、资源及消费类的标的也入围。好了，看看时间，15:18，来进一小节的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赴现场实地勘察，查明停水原因为管道控制阀门老化锈蚀，阀门挤壁受阻，工作人员向居民耐心说明故障成因，随即开展抢修作业，完成 DN15 控制阀门更换。随着清水汩汩流出，居民老宅顺利恢复供水。越是节假日，保供责任越重，供水保障不分昼夜，巢湖水业始终坚持24小时待命，抓实抢修处置、设备维保、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筑牢节日供水安全防线，以坚守全市担当，全力守护城市供水平稳有序。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

分钟的财富。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一批红利主题的基金不约而同的挂出了限购令。8号、9号这两天啊，全市场的25只基金发限购令公告，红利基金呢占了90%，将近9只，将近40%。到10月12号啊，发过限购公告的红利主题基金已经有18只了，包括像富国、天弘、宁和、交银、招商、平安，熟悉的基金公司啊，排着队贴告示牌。限购额度为5花8门，有的单日限购100万，有的500万，有的1000万。最狠的，招商中证红利 ETF 连接对专对机构限了10万，10月15号才恢复。这个操作啊，需要烧钱扩张的成熟企业，比如说像银行、电力、高速公路、煤炭、家电龙头这类，他们不像科技公司那样把利润全砸进研发和扩张，而是赚了钱就拿出来分给股东。所以红利基金的特点就是涨得可能不快，但相对稳当，分红收益比较实在。在市场震荡的时候啊，这类资产就像天冷时的暖宝宝，能让你暖和暖和。而近期扎堆限购，原因只说白了就3个字：钱太多。基金的钱呢是大家一起的啊，如果短期涌进来一大笔，基金经理呢来不及把它买成股票，这笔钱呢就只能趴在账上吃利息了，等于平白摊薄了持有人的收益。业内呢有人说得很直白啊，暂停大额申购就是在资金热度和持有人利益之间找平衡。那么另外呢，市场上的红利股就那么多啊，短期内大量的资金扎堆进市场，基金呢只能被动的追高买入，把持仓股票买贵了，那既推高了成本，又拉大了跟踪误差。要倒推说一说，为什么钱会突然涌进来？大家都知道，最近这科技股一直在跌跌跌哈，那么钱到底去买什么呢？跟大家算一个很朴素的算术题：上半年呢，科创50涨了64%，创业板涨了35%，红利指数呢却跌了6%，啊，被嫌弃的不行。那下半年的画风却突然变了，截止到10月9号，上证红利指数涨了16.88%，中证红利涨了11.53%，同期的沪深300却跌了13.3%。科技股杀估值，钱就开始找确定性了。再看利率啊，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约1.65%，那中证红利指数的股息率大约在4.1%到4.3%的区间。一揽子高股息资产的分红回报大约是无风险利率的2到3倍。现在银行存款利率呢一降再降，理财产品的收益呢也在年化2%左右。换成你难道不心动吗？不过菲尔还想再提醒大家的是啊，限购不等于稀缺，也不等于更好赚，甚至反过来想啊，一类产品短期内的密集限购也说明这个赛道现阶段有点拥挤了，这个时候追高反而要多一分小心谨慎。而且别看基金的名字有红利两个字就匆忙下单啊，比如说红利、红利低波、红利质量，风险收益差别挺大的，10%的波动也是隔段时间就来一次的。所以如果你想稳一点就看红利低波，想兼顾成长型的呢就可以看看红利质量。另外最近呢，多家基金公司举行了秋季策略会，主流的配置思路呢还是科技加红利的哑铃型配置，红利作为压舱石，进攻端另配，如果全压红利，本质上呢还是在赌方向。限购呢只是市场情绪的一个切面，不是我们买卖的指令啊，自己要不要配置红利类的资产，答案不是别人买了我也买点，而是你的配置当中还需不需要这类资产，它是不是能够对冲你其他的一些亏损呢？另外呢，黄金圈最近也出了一个新闻啊，一直买买买的全球黄金大买家哈萨克斯坦突然要卖卖卖了，这是哈萨克斯坦央行行长副行长10月12号说的啊，年底前把黄金占外汇储备从比例78%降到75%，他手里呢386吨黄金，总外汇储备呢是6664亿美元，黄金一家独大。这位副行长的话说啊，他说我们的储备快变成了一个单一资产组合了。

0: 为什么现在选择卖呢？因为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高到了24年的新高，美元资产躺赚利息，而黄金本身不生息，持有它的成本，机会成本被抬高了。对咱们投资者来说啊，不用因为减持的新闻标题吓到，这更像是一次资产配置里的减仓止盈，而不是清仓看空。人家副行长后面也说了，依然觉得金价还能涨，只是先调调仓，而且全球央行整体还在买的，我们国家呢也没有停手，央行连续买了23个月。所以他卖他的，你看你的，这件事更多呢是有一个提醒，当美债利息足够香的时候，黄金不生息的短板也会被放大。所以短期金价的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机构的主流判断呢是4000到4400美元的宽幅震荡，中长期的逻辑也没有破，追高加仓的先歇一歇啊。真的如果你想上车的话呢，黄金的 ETF 或者是寄存金的也都比金市划算啊。好了，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那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的日常的花销哈。最近呢，看到了一个很多，也不是看到一篇吧，很多篇的这种公众号的噱头啊，都叫中产破产三件套，中年破产三件套啊，一会是，这个房子啊，孩子的贵族学校啊等等，啊，最近呢，我看到又多了一个啊。说48元的巴掌大的水果蛋挞，25元一块的可颂，还有目前啊、非常这个吸引人的超长蛋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面包的价格越来越高，打工人称其为面包刺客，高喊买不起。那其实今年以来啊，烘焙面包的这个门店减少了10.1万家，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至少有270家的门店退出市场，而且还不包括未被品牌统计到的小型私人的面包店。

0: 甚至独特的配料以及风味呢，最终呢，有些还是输给了沃尔玛或者盒马这种平价的烘焙啊。那情绪价值呢，也是位于理性消费。所以年轻的创业者们发现，这个看似门槛不高的创新赛道啊，又是一个破产三件套的新选手啊。所谓啊，用钱去换的一个无底洞啊。最近呢，我也是收到了很多啊面包警。
1: 程立想要追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桑榆已经冲出了人群。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笑着打趣儿起来。呦，程教授这是跟程太太吵架了。哎呦，想不到程太太这么温柔的人，也会跟程教授吵架呢。不过今天这么多人，多多少少有点不懂事儿了吧？果然呢，想娶一个漂亮女人，可不好伺候哦。程立有些尴尬地朝众人一笑，不好意思。说完正准备想去追的时候，董鹏飞却过来一把将他拦下了。领导来了，程教授你不能走啊。程立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放心。说完拉着乐乐的手来到杨东面前，刚刚不是让你照顾好他们母子二人吗？杨东很是尴尬，程教授，刚刚那个机器人出了些问题，我跟你汇报过的，不及时处理的话，怕会出现危险。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

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傍晚的5: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天气。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温度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
2: 或妇女额前留的短发便称为刘海。当然，关于刘海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刘海原本是刘海，就是指小孩子所留的头发。不过男孩女孩所留的头发是有区别的，男孩留的是额上左右两角的胎发，女孩留的是垂于额头中央的胎发。这种孩童时代所留的头发统称为刘海发。有的女子在成年以后，为了让自己的发型更好看，依旧让额头上的头发自然下垂，保留着孩童时期的发型。由于刘海与刘海发音相近，而刘海又本为口语俗称，不太雅观，所以后来就固定称为刘海。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到了清朝，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九十回中还以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加以引用，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我们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眼下呢，我市各地的水稻、高粱、玉米等这些秋粮作物迎来了收获季。
2: 在肥西县花岗镇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金色稻田连片起伏，田间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作业，高效推进秋收工作。
3: 我们全县组织60多家大型横杆种线，300多台横杆子，1000多台手杆子，我们投入到这个秋收过程当中。目前进度我们完成水稻收割任务达到50%以上。
2: 截至目前，肥西县84.87万亩秋粮已收获42.7万亩，进度50%，其中81.3万亩水稻已收获40.65万亩，计划10月中下旬完成全部收割任务。同样，巢湖市77万亩水稻也迎来集中收割季。栏杆集镇种粮大户范文柱今年共种植单季稻1100亩，包含油菜茶田500亩、小麦茶田600亩。国庆节之后陆续开始收割，农机手避开晨露时段错峰作业，争分夺秒抢抓收割进度。
4: 早上有露水不能干，中1万多沙丁以后再干，干到晚上6点，大概能干到30亩。
5: 我们一边在收割，一边在整田种雨菜。雨菜田这个月只能结束，小麦田我们到时候成熟一块收割一块，一边收割一边繁种小麦。
2: 据了解，今年巢湖全市77万亩水稻自9月下旬陆续开镰，当前已完成收割30余万亩，进度约40%，剩余一季稻预计10月中下旬全部收割完毕。为护航秋收秋种工作，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提前谋划部署，坐实各项保障举措。
6: 秋收秋种前期，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广泛开展了农机安全检查培训、送检下乡等工作，统筹农机调度，推广机收减损，强化应急烘干，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 除了水稻，我市的高粱、玉米等秋粮作物也陆续迎来收获。在长丰县义井镇土拐社区的一块高粱地里，几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在田间。来自淮南市的农机手们熟练地驾驶收割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高粱。
7: 我们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作业，然后中午不休息，晚上收到7点钟左右。一台收割机一天大概收70亩地。
2: 从2024年起，种粮大户陈礼德在义井镇土拐社区复垦流转近3000亩集中连片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眼下夏季种植的高粱已大面积成熟，陈礼德联系专业农机合作社，抢抓农时开展秋收秋种。
7: 这次高粱收割完，我们直接就进风干活，风干完风干过后销售，后续我们就组织机器进行灭茬，灭茬过后，然后我们再来选根。计划在12级播种夏季的小麦。
2: 同样在义井镇红桥村也是一派忙碌的收割场景。目前种粮大户孟祥虎的1500亩玉米全面进入采收季，他请了当地的农机合作社前来收割成熟的玉米。
7: 我们收割机用的是玉米专用割台，一天大概工作10个小时左右，4台收割机同时作业，大概一天可以收300亩面积。
8: 我们这1500亩玉米计划4到5天内收割结束，紧接着我们进行接杆

0: 安田、玄根、整地多种油菜。
1: 近年来，长丰县调整产业结构，扩大粮食种植，推进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种植。眼下，全县各地相继进入收割模式，计划投入3000多台套收割运输机械，抢收秋粮作物，预计10月底大头落地。
2: 我们再去巢湖看一看啊，金秋呢，稻浪翻滚，秋收秋种正酣。眼下巢湖市77万亩水稻迎来集中收割季，广大农户抢抓晴好有利天气，在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的同时，同步开展油菜、小麦播种，全力夯实来年粮食丰收根基。
3: 在巢湖市栏杆集镇，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金黄饱满的谷粒随风起伏。种粮大户范文柱今年共种植单季稻1100亩，包含油菜茶田稻500亩、小麦茶田稻600亩。国庆节之后，油菜茶田水稻率先开镰，轰鸣的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农机手避开晨露时段错峰作业，争分夺秒抢抓收割进度。
4: 早与路费不能干，就10000多沙丁日后再干，到干到晚上6点，大概能干到30亩。
5: 我们一边在收割，一边在种田，这个种油菜。油菜田这个这个月只能结束，小麦田嘛，我们到时候铲出一块收割一块，一边收割一边这个反正小麦。
3: 据了解，巢湖全市77万亩水稻自9月下旬陆续开镰，当前已完成收割30余万亩，收割进度约40%，剩余一季稻预计10月中下旬全部收割完毕。为护航秋收秋种工作，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提前谋划部署，坐实各项保障举措。
6: 秋收秋种前期，巢湖市农机管理中心广泛开展了农机安全检查培训、送检下乡等工作，统筹农机调度，推广机收减损，强化应急烘干，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收粮不待时，秋种不等人。随着水稻陆续收割完毕，秋种工作也紧锣密鼓地铺开。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抢抓农时，科学安排油菜、小麦播种时序。
7: 水稻能收割的收割过以后，我们就做好这个秋种的准备。秋种就是油菜跟小麦，小麦的种植时间一般到11月份都可以，10月下旬到11月份。我们油菜的种植，这个最佳的时间也就。最迟也就到这个10月上中旬，我们呢就要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把这个油菜尽快的要种下去。
3: 眼下，巢湖市各乡镇正积极统筹调度农机力量，紧盯农事节点，做到收割一块、整地一块、播种一块，实现秋收秋种双线并行，确保秋粮丰收入库，秋冬作物适时播种。
8: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9: 太棒了，
10: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8: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1: 我来帮你，
12: 谢谢啊。
8: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1: 你会成功的。
8: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病字旁放个跳蚤的蚤，这个字您是怎么读的呢？现实情况是，有相当多的朋友读音频骚，只有少数朋友读去声臊，臊是正确的读音。为什么那么多朋友把这个字读作骚呢？估计与另外两个字有关，一个是提手旁，骚头皮、骚痒痒、骚手弄姿的骚；一个是马字旁，骚动、骚乱、风骚、骚人墨客、骚扰的骚。提手旁、马字旁读骚，病字旁不读骚，而读去声臊。古代指疥疮，皮肤发痒。

0: 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这里是881晚高峰，继续来说其他的消息。在国庆节之后啊，合肥人的蔡澜自由

0: 5到7块钱一公斤。那么水果市场的价格却是在下跌，像柑橘类水果一上市啊，价格就同比便宜了20%。那很多人要问了，菜价何时回落，水果什么时候买最划算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近期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进场量环比同比均有大幅上升。价格方面，合肥周边地区所产的叶类菜涨幅明显。
2: 前段时间雨水天气不太好，所以的话导致了合肥周边的地产叶菜的话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的话像上周地产叶菜的价格就比较贵，比如说像四月青价格的话已经涨到了2.5块。
1: 长途调运菜方面，受国庆期间降温影响，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北方冷粮产区蔬菜受冻减产，豆角、莴笋、西葫芦及黄瓜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不过，随着天气的好转，业内人士预测叶菜价格也将出现回落。
2: 预计在未来一周以内，地产叶菜会恢复生产，价格的话，届时还会恢复到以前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1: 水果市场方面，周谷堆市场的肥西、大兴两大园区进场量环比大幅攀升，整体价格走势平稳。橘子、苹果、甘蔗、鲜枣、香蕉位列进场量前5，柑橘类成为市场主流。除江西蜜橘外，四川爱媛城本周陆续入市，批发价6到7元一公斤，同比下跌近20%。
3: 文物无言，文脉永续。肥西县市树岗乡52岁高世林扎根基层文化岗位30年，深耕乡野普查遗存以及抢救濒危非遗，征集乡土老物，守护当地文脉传承。
1: 在市树岗乡有一个民俗与非遗展示馆，建筑面积820平方米，藏有3000余件乡土非遗老物件，是安徽省首个乡镇博物馆。说到市树岗这座乡村博物馆的建立，就必须提起该乡经济发展办副主任高世林。
4: 一等是最好，对吧？展示出来才能显示它的价值。
1: 自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高世林30年如一日深耕基层文化工作，走访普查，搜集遗存，整理史料，推广非遗，以平凡坚守赋能乡土文化延续。
4: 这早年来告诉人家这座地，这个说的不都是拆户吗？正好看到有一个木雕，他们木雕来看。
0: 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效率和公平又该如何去平衡呢？
3: 我们来看郑俊平，他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啊，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郑俊平表示，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第一次感觉 AI 面试比较奇怪，因为当时呢只有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真人面试呢会有点头追问，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在听， AI 面试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没有介绍完呢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了。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测评、职业能力测评以及和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0: 郑俊平说呢，因为我们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啊，他问了我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膨化剂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的问题。他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细致，但是有局限性的，你只能在范围当中去回答。因为工科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可以去优先筛选出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但是另外一方面啊，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当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机器所理解。郑俊平说呢，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在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在后面环节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效果，因为这些都是临时的。
3: 是的，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的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呢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0: 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这施璇说呢，因为人选比较多，我们第一轮呢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做一次面试，我们主要是以通用模型从表达能力、逻辑思维上进行考察，比如面对工作有困难时如何去破解等等比较宏观的问题。
1: 对，某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黄涛则认为呢，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的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的评估，同时呢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的预选，确定的结构化面试。黄涛还说呢，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都问同样的固定问题，那么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特质，那么在这种面试的情形之下，其实 AI 是可以完全能够胜任的。招聘的核心在于不断去验证自己的招人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说结果，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数据基础。
0: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者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是很难完整的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
1: 否应该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彭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很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呢，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当中使用较多，比如说部分客服、销售还有数据标注岗位。庞师介绍说，目前用 AI 面试工具更多的是作为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从整体的行业运用来看啊， AI 面试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的测评工具，面试过程当中完整的判断评估指标以及它与岗位是否最后适配，还需要通过 HR 或者说是专业的业务负责人进行判断。
2: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夸夸其谈说大话，俗语称之为吹牛。古代黄河上游水急浪高，一般木船行走艰难，并且很容易撞翻撞沉。但那一大片地区啊，畜牧业发达，牛羊成群，人们就利用牛羊的皮制成袋子，吹足气后，四五个皮带编组成一个皮筏子，代替木船在水上运行。那个时候没有打气的工具，全靠嘴吹气，非常累人。所以在这一带，当人们对说大话的人感到厌烦时，就会说，你若有真本事，就到黄河边去吹牛皮怎么样。不过吹牛除了有说大话的意思之外，在现如今的口语中还等同于聊天。比如昨晚我和朋友吹牛去了，也就是说昨晚我和朋友聊天去了。词语的性质也由贬义变成了中性。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我们继续来说一则和网络相关的一个新闻啊，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儿给带火了。

0: 其实说完这个之后，我真是不知道这个烧心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不过这些剧啊，剧情是高度的相似，比如说主角啊做餐饮生意，然后呢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等等，坚持用好的食材，虽然说价格贵了一点，但顾客吃得很放心。而另外一边呢，他的竞争对手用的都是一些劣质的食材，去打价格战，把生意先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主角的店里，说出那一套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套模板啊，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热干面再到猪脚饭，换个摊位就能重新上线。不过啊，不烧心一词很快从剧集当中溢了出来，成为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句台词贴在了窗户上，当作广告。不少网友也把它当作万能的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
1: 那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了不烧心真的能够代表食材品质好吗？出现烧心的症状又该怎么办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李月介绍啊，烧心大部分呢表现为胸骨后，也就是胸口正中胸骨后方的灼烧感，热热的感觉。有的人呢也可能会从剑突下一直延伸到咽喉的位置。李月补充说呢，这也是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换句话说啊，烧心不是心脏出了问题，而是胃里的内容物反流到了食管，刺激了食管黏膜。除了烧心，胃食管反流还有可能会带来反酸水、胸骨后疼痛、恶心、呕吐、咳嗽等症状。而超重或者肥胖人群，腹内压升高，下食管括约肌张力降低，随着 BMI 和腹围增加，反流会更加明显。
0: 所以说啊，吃这些东西啊，还是要健康为第一位的。除了身体因素呢，生活方式也有影响。比如说这暴饮暴食、爱吃夜宵、吃完立刻躺下的人，还有就是那些大量饮酒、长期吸烟的朋友，可能都会诱发所谓的烧心。那么吃着不烧心，能说明食材好吗？短剧里用不烧心这几个字来夸食材好，李月明确表示道，从医学角度来看，这并不能够作为判断标准。为什么呢？不出现烧心症状，只能说明这种食物不会诱发个体的反流症状，并不代表同于食材的营养、安全或是品质上更优。比如说有些人吃了精致碳水，它并不会烧心，但是其营养价值很有限。而番茄、橘子等这些优质食材，就有可能会有诱发那些部分人群的烧心的症状。因此呢，是否烧心只能说明该食物与个体的体质是否相应，不能够作为判定食材好坏的依据。吃了烧心同样不代表食材它不好了或是变质了。
1: 一些常被认为养胃的食物也有可能加重胃食管反流，诱发烧心。粥、西米汤大量的食用呢，会加速充盈胃腔，增加胃内压力，容易诱发反流。甜食像蜂蜜、酸这个甜牛奶、藕粉等等过甜的食物，可能会间接的增加反流的风险。山药、南瓜本质性质尚可，但是加糖烹制之后容易引起反流。还有部分酸性的食物，像酸奶、柑橘、山楂等等，可能会刺激食管黏膜，加重烧心。李月建议说啊，急性发作时不要平躺、弯腰或者下蹲，以减少反流。可以少量的喝一点温水，但是不要大口灌。同时停止进食，尤其避免酸性食物和饮料。药物方面呢，家中可以备一些抗酸药，可以中和胃酸，临时缓解烧心，适合短期间接的服用。
0: 是，
1: 奥美拉唑属于是质子泵抑制剂，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治疗药物，但是不建议长期自行的服用。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这个就医哈，遵循医嘱。
0: 不过呢，如果是很烧心，又伴随着吞咽困难，包括吞咽疼痛，还有一些粪便的发黑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咱们要赶紧的去医院的消化科去就诊，通过胃镜去解决问题。在饮食方面呢，咱们也有一些建议给大家啊，要少食多餐，每餐七分饱，尤其是晚餐啊，要吃得早，不要吃太撑。建议餐后2到3小时再平卧睡觉。运动方面呢，餐后不要立刻的就动了起来，尤其像卷腹啊，还有一些深蹲类似的负压较大的动作要避开。建议餐后30到1小时。再去适当的散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吃好饭，而且呢每天生活也不烧心。如果您要获取更多资讯，也可以下载合意 APP。 明天我们再会，
1: 明天再见。

0: 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1: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0: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 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

0: 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

0: 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

0: 基辅的袭击导致三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关汉记

0: 狂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一起来共读中国历史权谋小说天花板《大明王朝1566》。一部《大明王朝1566》写尽了明朝官场的风云变幻，道尽了人性的幽微复杂。这部由刘和平创作的历史小说，以其宏大的叙事、深刻的洞察和细腻的笔触，将嘉靖年间的那段历史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明朝历史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面映照人性、权力和社会现实的镜子，让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地反思历史和当下的关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本书，感受刘和平笔下的大明王朝。嘉靖帝朱厚熜这位稳坐权力顶端的统治者，虽看似醉心于炼丹修道、不理朝政，实则以一种独特的帝王之术牢牢把控着大明的政治棋局。我在九重之上，你们谁的心思朕不知道。他精心构筑起严党和清流相互制衡的局面，以此维护自身统治的稳固。严党势力庞大，严嵩及其党羽在朝堂上权势熏天，他们深谙嘉靖心思，不择手段地为皇帝敛财，以满足其奢华修道与生活需求。而清流们则高举道德大旗，试图对严党的腐败行径加以制衡。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在与严党的斗争中，各自怀揣着政治抱负和野心。嘉靖如同一位冷峻的棋手，不动声色地操控着各方势力的嚣张。他对朝堂诸事了如指掌，海瑞呈上言辞激烈的治安书，批判他的统治。嘉靖虽怒不可遏，却又在内心深处对海瑞的正直有所触动。这一复杂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作为权力掌控者的孤独和无奈。他站在权力的巅峰，却被权力的枷锁紧紧束缚，成为自身所构建权力体系的囚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无这般惊心动魄的权力争斗，但权力的影子无处不在。在职场，领导需权衡不同部门的利益；在家庭，家长要协调家庭成员需求。嘉靖的权力平衡术虽充满了权谋算计，却也启示我们，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要学会权衡利弊，寻求平衡，以实现和谐稳定。严嵩堪称大明王朝1566中最为浓墨重彩的权臣形象，他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党羽遍布，权倾一时，政以会成，官以会受。严嵩凭借对嘉靖心思的精准揣摩，得以长期盘踞高位。为满足嘉靖的私欲，他不惜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政策时，严嵩父子为谋权私利，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不顾百姓死活，强令百姓改种桑树，导致无数农民流离失所。严嵩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让他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打压异己，排斥忠良，使得朝堂之上乌烟瘴气。没有谁是永远不倒的，不倒的只有这江山。然而严嵩并非生来便是十恶不赦的奸臣，他早年也怀有抱负，试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在权力的诱惑和腐蚀下，他逐渐迷失自我，沦为权力的奴隶。

的结局也十分悲惨，最终被家境地疏远，儿子严世蕃被斩，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即食于木舍的下场。严嵩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当我们身处权力或利益的诱惑面前，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否则便可能像严嵩一样，在欲望的深渊中越陷越深，最终失去一切。杨金水身为江南制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是宫廷权力延伸至地方的关键人物，身处官场和宫廷的双重权力漩涡中心。他精明世故，深谙官场的生存之道，在改稻为桑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中，杨金水作为制造局的代表，既要维护宫里的利益，又要周旋于浙江官场各方势力之间。为了完成宫里交办的丝绸任务，杨金水与严嵩党羽相互勾结，参与了对百姓的压榨。他表面上对上级唯命是从，八面玲珑，实则内心也有自己的盘算。当事情逐渐败露，面临巨大危机时，杨金水为了保护自己背后的势力，不惜装疯卖傻。他的这一行为既是为了自保，也是出于对宫廷权力斗争的深刻洞察。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装疯成了他逃避惩罚、掩盖真相的无奈之举。有些事不上秤没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杨金水这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在权力压迫下的扭曲。我们或许也会面临各种压力或困境，有时可能会被迫做出一些违背本心的选择，但杨金水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都不能完全丧失自己的底线和良知，要在困境中努力保持清醒，坚守内心的一丝光明。海瑞无疑是这部作品中最为耀眼的人物之一，他出身贫寒，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心中秉持着坚定的道德准则和为官信念。在那个贪腐成风、政治黑暗的时代，海瑞犹如一股清流，以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形象，与整个官场的腐朽势力展开了顽强的抗争。海瑞在担任淳安知县期间，亲眼目睹了严党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对百姓的残酷剥削，他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与恶势力斗争到底。面对上级的压力和同僚的排挤，他毫不退缩，坚守自己的原则。在改稻为桑政策推行过程中，海瑞看穿了其中隐藏的对百姓的伤害，不惜得罪权贵，坚决反对这一政策，全力保护百姓的利益。他呈上的治安书更是以直言不讳的言辞对嘉靖帝的统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海瑞无党，我只是朝廷的官，天下的子民的官。海瑞的坚守在当时的官场中显得格格不入，他的仕途也因此充满了坎坷。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正义和担当的真正含义。我们也常常会面临各种诱惑和压力，容易在世俗的洪流中迷失方向。海瑞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要坚守内心的底线，不随波逐流，勇敢地追求真理和正义。沈一石这位江南丝绸巨商，表面上富可敌国、风光无限，实则是明朝腐朽政治体制下的可怜牺牲品。他的财富积累并非源于公平的商业竞争，而是依赖与官府的勾结和对底层百姓的残酷剥削。他通过贿赂官员获取商业特权，压榨农民之工的血汗，维持着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在改稻为桑这场政治和经济的风暴中，沈一石被无情地卷入其中，成为严党和清流斗争的工具。他虽深知自己的行为对百姓造成的伤害，内心充满无奈和悲哀，但在权力的压迫下却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最终，沈一石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我毁灭，留下遗书揭露官场的黑暗。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归邙山，狡兔死，良弓藏，我之后君负伤，一曲广陵散，再奏戴云娘。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悲剧，更是整个时代的悲剧。沈一石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权力和利益交织的社会中，商业活动一旦背离了道德和法律的轨道，必然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当今社会，商业活动虽然更加规范，但仍存在潜规则和不正当竞争。我们应该从沈一石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让商业遵循道德和法律的准则，确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明王朝1566通过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故事，为我们呈现

那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权力、人性、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晴天转多云，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6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

0: 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完美妻子》第十集。而桑宇见日期是这个密码，忍不住的嘴角一笑，果然在程蝶的心底还是有他的，他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他怎么能因为一个外人说是他的同学就去怀疑他呢？他不免心底有些愧疚，然而打开了抽屉，他还是好奇地打开了，他想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会让他用上密码。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常办公所需的用品，看来他纯粹就是强迫症，不喜欢桌面上琐碎的东西太多而已。突然乐乐像个小炮仗似的凑了过来，妈咪，你在看什么呢？桑宇微笑抬头，看看你爸爸的办公室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乐乐伸过头说，我也要看。小小的人在抽屉里面翻着，很快看到了一个相册，就拿了出来，然后眼前一亮，妈咪，这是你的照片呢，不过照片里的妈妈怎么是短发呢？这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呀？桑宇被这句话给吸引过来，接过了乐乐手中的相册看了起来，果然照片当中的自己是一头利落的短发，拍摄的背景是西藏的布达拉宫。不对呀，这照片上的人不是他呀，他没有去过西藏的布达拉宫，他更没有剪过短发。乐乐还以为照片中的女人是他的妈妈，就凑过来想看看短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靠过来的时候不小心压住了桑宇的手，一个脱力，相册掉到了地上，发出来清脆的声响，相册一下子就碎了。乐乐顿时有些紧张，妈咪。桑宇回过神来，难堪的脸上立马浮现了温柔的神色，安抚着，没事的。说完蹲下身子，捡起了掉落在地的照片。他在想，不过就是一个相框，碎了也就碎了，到时候再买一个就是了。可让他想不通的是，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在程丽的办公室？脑子里乱哄哄的， 低头看着手中捡起来的照片时，他这才发现照片的背后有字，上面豁然写着四个字：一生挚爱。桑宇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瞬间整个人僵在原地。一生挚爱，照片中的女人吗？照片中的女人是程丽的一生挚爱吗？那她算什么？她跟程丽这些年来的感情算什么呢？脑袋钻心的疼痛传来，她突然想到了周启月的话，她是不是在想借机告诉她真相？她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来提醒她呢？突然，办公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程丽喘着粗气出现在了门口，那脸色是桑宇从未曾见过的难看与慌张。阿宇，在看到他手中的照片，他脸色骤然变了变，猛地上前一步，一把抢过照片，看着照片上的人时，他眼眸有一瞬间的贪婪。耳边响起了乐乐兴奋的声音：
2: 爸爸，你忙完了，我和妈咪在你这儿看到了妈咪短发的照片，哎，这是妈咪什么时候拍的呀？
1: 程丽下意识地接住女儿，看着桑宇时，声音似乎裹挟着浓郁的汗味与血腥气，嘶哑地说道：阿宇，你不该看这些的。桑宇看着他时，只感觉脑袋更疼了，像是控制不住情绪一样的失态地问道：
3: 照片里的人是谁啊？
1: 程丽定定地看着他：
3: 是你，阿宇，照片中的人是你啊。
1: 话刚说完，桑宇瞬间情绪失控，尖锐地嘶吼起来：
4: 你胡说，那照片当中人明明不是我。
1: 程丽脸色沉了下来，她上前一步，直直地看着他，温柔地说：
3: 阿宇，你想多了，那照片当中就是你啊。
1: 此刻的桑宇宛如一朵浑身长满尖刺的玫瑰，在程丽往前迈出一步的瞬间，他条件反射般地往后退去，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声嘶力竭地厉声喊道：
4: 你别碰我。
1: 乐乐被妈妈这模样吓得不轻，带着哭腔喊道：
4: 妈咪。
1: 桑宇这才猛地回过神，想起了女儿还在身边，可当他的目光再次触及程丽以及他手中的照片的时候，内心翻涌的情绪瞬间决堤。他用尽全身力气猛地推开面前的程丽，不顾一切地朝着外面奔去。照片里的人绝不可能是他，绝对不是。他记得照片当中的女人，那是他的双胞胎姐姐桑雪。是的，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他和他的双胞胎姐姐几乎有着一模一样的脸，小的时候经常连妈妈都分不清楚他和姐姐，直到长大后他喜欢留长发，而他的姐姐喜欢留短发，从那时候开始，妈妈这才能真正的分得清楚两个人。如今程丽办公室里收藏的这张照片上面的人正是一头利落的短发，毫无疑问那是姐姐。太多的疑问如乱麻般的在他的心头缠绕，他的脑子现在一片混乱，只想拼命地逃离这个令他窒息恐惧的发现。他全然不顾眼前拥挤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程丽想要追出来的时候，就看到桑宇已经冲出了人群。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笑着打趣起来：
5: 呦，程教授这是跟程太太吵架了。
6: 哎呦，想不到程太太这么温柔的人也会跟程教授吵架呢。
5: 不过今天这么多人多多少少有点不懂事儿了吧。
6: 果然呢，想娶一个漂亮女人可不好伺候哦。

0: 些尴尬地朝众人一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完正准备想去追的时候，董鹏飞却过来一把将他拦下了。
1: 领导来了，程教授你不能走啊。
0: 程立深吸了一口气，
1: 我知道，放心。
0: 说完拉着乐乐的手来到杨东面前，
1: 刚刚不是让你照顾好他们母子二人吗？
0: 杨东很是尴尬，
1: 程教授，刚刚那个机器人出了些问题，我跟你汇报过的，不及时处理的话怕会出现危险。

0: 拓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宋代文人余文豹在《清夜录》中记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多次在朝廷担任要职，也曾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他镇守杭州，期间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得到了提拔，大家对他都很满意。可是有一个叫苏玲的官员，因担任巡检常常在外，虽然很是辛劳，却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为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心自己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吧，是去争官位，又不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是不平衡，为此他心情非常沉重。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婉约的办法来，就是写首诗去向范仲淹请教，实际上是去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而当范仲淹读到苏玲诗中“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诗句时，也完全懂得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啊，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很快，苏玲得到了提拔，而“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两句诗也就此传开了，进而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北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春秋时期，魏国的国君魏献公骄奢残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愤怒。后来魏国的大夫孙文子、宁惠子发动军事政变，把魏献公赶下台，立别人当了魏国国君。后来宁惠子临死前觉得自己做错了，便将儿子道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儿啊，为父当时一时鲁莽驱逐了国君，现在我知道做错了，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改正我的错误，把魏献公接回来吧。之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魏献公听说宁惠子已死，便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同宁道子联系，并许诺自己回国后一定要让宁道子掌权，自己不管朝政。宁道子有些心动，于是和众大臣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反对宁道子做这样的蠢事。其中一个大夫说：想十二年前你们宁家驱逐了魏献公，并没有什么过错，可现在

0: 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最高的气温是22度，最低的气温是16度。那今天呢有小雨相伴，天气微凉，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带一把雨伞。
3: 飞机飞过天空。

关于你的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因为你爱得很坚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

0: 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

0: 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
3: 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

0: 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6号阴天转小雨。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

0: 肥制造或国家专利。
1: 省十六运赛场传捷报，合肥市羽毛球队勇夺五金。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基因在与之匹配的产业底座上愈发活跃。今年国庆期间，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的园区正式投入使用，夜幕下园区灯火通明，装置总装现场一片繁忙。作为全球首个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的推进标志着可控核聚变即将进入燃烧等离子体新阶段。聚变反应像火焰一样，由自身产生的热量来维持，这是未来持续发电的关键。在聚变能源正在加速从科研走向工程实践的同时，量子科技同样在合肥加速突破。今年8月，国仪量子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合肥2026年新增的第三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国仪量子专注量子精密测量与高端科学仪器，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奇迹变为产业界红利。国仪量子被资本市场快速接纳，离不开合肥构建的引导基金加国资平台加社会资本接力投资模式。合肥持续开展资本市场专题培训，精准衔接境内外交易所资源，针对不同阶段企业提供差异化辅导，系统性破除上市障碍。随着国仪量子成功上市，合肥量子科技产业上市梯队已然成型。国盾量子作为科创板量子科技第一股率先上市，本源量子今年
1: 营造处处有舞台、时时有好戏的城市艺术氛围。本届艺术节合肥分会场闭幕演出为舞剧《牡丹亭》，该剧改编自明代汤显祖传世经典，以简约灵动的当代舞蹈语言完成古典国风的现代化创新表达。艺术节期间，本土卢剧《吴敬梓》将于10月21号亮相上海上音歌剧院，携江淮文脉徽风晚韵走出合肥，向上海观众展示安徽戏曲独特魅力，实现艺术双向交流。除舞台演出之外，合肥分会场还将配套开展主创交流会、舞台导览、艺术工作坊等多元文化活动，推动艺术走出专业剧场，走进社区街巷，融入市民日常，全方位提升群众参与感与艺术获得感。
0: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非遗进校园文化传播活动走进长丰县，活动在中华龙狮表演中拉开帷幕，紧接着上演的变脸绝活瞬息万变，马派皮影戏则在方寸幕布间演绎精彩故事，让同学们看得目不转睛。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观看了千年传奇包公故事动画片，主题课堂区域同样人气十足，泸州木板水印、 AR 看非遗小课堂、泸州灯谜等引得同学们踊跃参与。在记忆互动区，唐画、庐阳画布、长丰剪纸、中国结制作等非遗体验项目一经亮相，就吸引了众多同学围拢观看、排队体验。
1: 日前，新站高新区墨店社区举行“红十六民族滋味美食文化”主题活动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微宣讲，来自辖区内五所高校的100多名师生和社区居民齐聚一堂，聆听高校教授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尊重风俗习惯等内容进行的讲解。随后，来自维吾尔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学生代表轮番登台，分享家乡的故事。各族师生群众分工协作，共制新疆馕饼、羊肉串等特色美食，在动手与共享中拉近了新的距离，厚植了手足情谊。
0: 为深入实施人社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落实就业优先政策，10月12号，一场短视频制作专项免费技能培训在肥东县开班，培训面向青年求职者、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课堂上，老师现场授课，手把手教学。学员们认真实操，勤学苦练，学习氛围浓厚。本次培训课程涵盖短视频脚本策划、拍摄构图、后期剪辑、账号运营等全套短视频制作实用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剪辑、电商内容策划等紧缺岗位，既助力学员入职企业稳定就业，也支持大家灵活接单、自主创业。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将于11月1号起施行，我市城市更新将全面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作为合肥首部城市更新条例，该条例共有8章45条，摒弃了大拆大建的模式，坚持民生优先，统筹老旧小区改造、历史保护、生态修复，专门增设了科技创新和水系保护与开发利用专章，契合合肥城市发展的特色，通过优化容积率、用地政策、简化审批，有效激活社会资本，推动存量空间提质增效。
0: 近日，全国重要饮用

0: 水水源地名录印发，全国85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纳入国家级重点保护名单，其中合肥市大方营水库水源地与董铺水库水源地双双入列，成为合肥市大水缸的国家级认证。今后两处入选水源地将在水量保障、水质监测、取水管理和安全评估等方面接受更严格的统一监管，相关保护责任进一步压实。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我省共有四项入选，分别是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寒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湾址围田农业系统和南桥雏菊栽培系统。截至目前，我省共有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0: 海关总署10月14号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
1: 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8%。1到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0: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包含经营主体和个人事项共13项。截至目前，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聚焦经营主体和群众需求，已推出6批，共68个重点事项，持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
1: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本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议题进行重点讨论。
0: 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高的气温是22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6号阴天有小雨。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偏。”